0: 決烏克蘭問題持開放態度，話係烏克蘭企圖拖延。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回應英法德領導人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佩斯科夫話：歐洲三國領導人一邊談論和平，一邊強調幫助烏克蘭生產新型武器，顯示歐洲國家嘅兩面性同真實意圖。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欢迎来到《浩角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

0: 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这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俾有需要嘅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嘅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水务处调派水箱同埋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之后，发现系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冇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那单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都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那个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并冇改变香港国安法同国安条例适用范围，冇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话，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于危害国家安全嘅案件，检控嘅时候就会套用相关程序。伊朗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话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话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军仍然将会以武力回应。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俄罗斯重申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话是乌克兰企图拖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英法德领导人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佩斯科夫话，欧洲三国领导人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显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同真实意图。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

0: 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0: 路加为你一路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大家好，又到我哋路加为你一路加油嘅时间。唔知道大家嘅家庭生活点样呢？有冇压力呀？有冇諗过原来心理同埋生理嘅变化都会产生我哋家庭压力㗎喎。今日我哋就会去讨论一下呢，就係有时可能因为仔女嘅青春期而引成好多嘅压力㗎喎。我将时间交俾舒玲同埋路加医生。
3: 唔知道每次你肯收听我哋嘅节目嘅时候呢，係你一个人听亦或係同你屋企人一起收听㗎呢？我好鼓励你藉住呢个机会增加同屋企人一起嘅时间，因为能够享受家庭嘅生活系我哋减压嘅好方法。但系喺现代化嘅家庭里面呢，好多时因为失去咗平衡而带嚟好大嘅压力。今日我哋会探讨种种产生家庭压力嘅问题。首先我想请波亚斯介绍一个佢所认识嘅家庭。从波亚斯的了解里面，他们的成员一直是面对着不同的压力，究竟压力是从哪里来的呢？
4: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李梅的家庭。他们住在中国中部的农村，做丈夫的是一个农民。李梅在他住的城市里面一个铺头做事，他有一个12岁的女儿，是一个算得上是优秀的学生。但他注意到个女正是经历着青春生理和心理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使到她感到很混乱，有些措手不及，好像说个女的性格比以前反叛，社交生活复杂，跟她们的关系也疏离了。她跟丈夫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她都搞不清楚应该怎样处理这个变化。有时她很心烦，就向个女大发雷霆，但过后他觉得很不开心，亦都知道做得不啱。有时他问他老公到底应该怎样做才啱，但他都没有答案给他。而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讲是相当之困惑的。
5: 爸爸爸爸，你没空一招要我们怎么了、
6: 哦、如果个太阳不照我们呢，你一定会觉得很惊奇了。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

果啲草唔肯生长，咁或者你会喊啦。咁于是泥土就会俾你眼嘅眼泪滋润翻，好似你锡爹哋咁，啲草就会越生越多咯。

情，晴天黑蒙蒙，清风立刻停。所以你要知，如果你想这个世界美丽和快乐呢，

0: 亲亲爹哋，你识唔识爹哋啊，宝宝？现在就亲亲爹哋，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哋。现在就亲亲爹哋，宝宝要热烈地亲亲。
1: 咁家庭成员之间所造成嘅压力问题，响医学角度上面又可以睇为系乜嘢嘅问题呢？可以点样去处理呢？我想请陆家医生同我哋讲解一下嘅。
2: 舒玲，各位听众你哋好。以上呢个家庭嘅话咧，正系反映到咧，当家庭嘅成员有呢个青春期嘅心理生理变化嘅时间所产生嘅张力。我哋唔好忽视呢种嘅张力，因为处理得唔好嘅话咧，无论对个小朋友嘅成长，或者对整个家庭嘅关系嘅话咧，都产生一啲唔好嘅影响嘅。以上嘅例子为例啊，其实咧可能需要转介俾一啲嘅社会工作者或者一啲辅导人员去到开解辅导，教呢个家庭咧点样去适应面对孩子进入青春期里边嗰种嘅心理同埋生理嘅变化。其实喺啲西方社会里边嘅心理学家或者社会学者，都对家庭嘅成长作出唔少研究，而有部分嘅研究发现咧，其实家庭嘅成长嘅话，其实咧就同一个人由 BB 仔到长大嘅话咧，都嘅成长一样系分开唔同嘅阶段，而每一个阶段咧都面对唔同嘅困难，需要唔同嘅适应。嗱，就以一个啱啱组成嘅家庭为例啊，佢属于第一个阶段。呢个阶段咧，佢要面对嘅问题咧就系点样一对夫妇点样去到同旧嘅家庭父母去到分离嘅时候。当然呢度所讲嘅分离就梗系唔系要讲话即系同父母即系完全唔接触，而系嘅话咧，点样将父母对呢个年青人嘅影响减到最低，以至咧佢可以独立面对佢配偶成立一个新嘅家庭。冇睇出呢个阶段啦，好多时候一啲嘅婆媳嘅纠纷啊，都系因为呢一个阶段处理得唔好而产生嘅。至于第二个阶段咧，就是一对新婚夫妇所面对一个组成新的家庭那个的阶段了。在这个过程的话呢，这两个来自不同背景不同家庭的人走在一起，其实有很大的适应的。他们需要彼此去到磨合，彼此去调节，以至的话呢，他们可以找到一个新的适合他们一对夫妇的新的生活的方法，以至他们呢有一个美满婚姻。如果处理得不好，可能很多拗撬都在这些情况里面发生的。就以接牙膏为例，可能有时候我太太又接头边，但是呢可能呢个丈夫由尾接起的，这样的话呢已经有很多纠纷很多争拗由这些情况之下产生的了。至于家庭的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当个家庭有了小孩而开始的。试想想一对夫妇如果有 BB 的话呢，他又要重新适应他们的身份，由夫妇之间的关系变成父母要教养子女的关系，当中要面对经济压力，面对管教子女那个的压力。其实这段时间夫妇之间的适应相当大的。至于第四个阶段，就是当儿女进入青春期了，就好像以上所讲的例子一样，当小孩由一个孩童变成一个成人这个阶段的话呢，其实无论心理生理呢都面对很多的改变的。此刻父母要在当中呢扮演一个教导疏导的角色，让孩子和家庭呢可以适应地去到面对处理这个阶段。第五个阶段呢，就是当孩子已经成家立室的时候呢，剩下两老去到面对家庭的时间的话呢，他们可能有孤单啦，有被忽略啦，亦都有重新要面对新的生活嗰种嘅处理嘅环境。呢、这个时间嘅话咧，好需要夫妻之间彼此去支持守望。至于最后嘅阶段嘅话咧，就系、是、当呢对夫妇都踏入即系年老，身体开始慢慢。

0: 衰退，或者你都面对退休个生活转型嘅时候，喺呢个时候，佢哋可能即系要面对一啲好多空虚日子啦。佢哋可能心里边咧亦都会产生唔同嘅焦虑嘅、哦，特别系当夫妻其中一方离世嘅话咧，佢哋面对新嘅孤寡嘅生活嘅时间嘅话咧，系要需要好多嘅支援，好多嘅支持先可以成功转型面对。所以唔好睇小每一个家庭嘅阶段，其实咧每一个家庭嘅成长嘅阶段咧都相当重要，亦都系咧以至一个家庭完美嘅一个发展嘅其中重要元素嚟噶。
1: 你听紧嘅系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你听紧嘅节目系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2: 有信，
1: 有望，
2: 有望，
1: 有爱，
2: 有爱。方老师，可唔可以俾我哋一啲好嘅建议，或者提供一啲预防压力嘅好方法呢？
3: 屋企入边适应新嘅阶段。是会产生困难和问题，但这个是必然的经历。如果人要逃避，到最后的问题只是会越积越大。当仔女要离家的时候，如果夫妻的关系没在婚姻开始的时候已经是处理好，这些问题就会在小孩出生后沉淀下来。原因是因为大家的重点是落在小孩身上，直到自己的仔女长大之后，这些婚姻问题就会继续出回来，夫妻双方会再一次面对婚姻的问题。独立调查显示，离婚的问题通常发生在两个的时间，一是婚姻刚刚开始的时候，第二是小孩子成长的时候变得独立的时候。当家经历生活中不同家庭的时候，成员之间可能会因为面对改变而产生种种情绪的问题，那怎样达到平衡就要视乎大家怎样处理情绪，同埋同心作出应变的行动。我想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基督耶稣，耶稣会赐给我们的能力去面对。所以成为神儿女的人就有能力对付自己的弱点，同埋接受他一样的和平、忍耐和自治。你们需要克服他和他女儿的问题，他都知道他自己对这个问题是无能为力的，他更加想知道怎样成为一个好的父母。我鼓励每个有家庭成长问题的人都尝试寻求神的帮助。神重视人的家庭生活，我作为父母的除了要懂得正确教导小孩的方式之外，保持整个家庭的气氛的平衡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多谢波亚斯和老家医生给我们很多宝贵的介绍和建议，盼望大家在处理家庭的生活问题的时候能够用得着。记住啊，和谐的家庭是很重要的。
4: 你的家庭压力会不会好像头先故事的主人翁，因为仔女的青春期他们的生理和心理变化呢形成了屋企里面一些的张力呢？那我希望路加医生和波亚斯刚才的分享能够可以鼓励你，亦为你加油。我自己未做父母，但是我亦相信呢，做父母其实真的很困难的。Ava 在这里只可以为你们加油，希望你们能够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很多的难处都能够会过去，明天是会更好的。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坎坷相思。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室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设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返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天南地北信口开河

0: 咧，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系咧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边工工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咧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咧深知沈从文嘅学识、潜力同埋为人，听完呢一次讲课嘅经历之后，唔单止咧冇批评，反而咧好幽默咁就话啦：沈从文嘅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嘅坦然失败嘅真诚，唔系随机应变、智慧咁简单。除咗智慧之外，佢有嘅系勇气。
1: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姊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
2: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啊，放了工了，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和部分住宅大厦停电，导致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水务处继续在受影响大厦附近设置16个水箱和派出两架水车，方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水务处在社交网页说，继昨晚紧急动员到场，联同民政事务处和关爱队上楼为有需要的居民送食水。今朝水务处人员在荃湾中心协助市民在水车攞水，并已经确保水车和水箱的存水充足，可以应付朝早市民攞水高峰时段的需求。水务处话会继续同荃湾民政事务处、区议员同关爱队联系，为受影响居民同埋商户提供适切嘅支援。伊朗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曾经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同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嘅境地。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说以色列星期日好迟才通知美方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直到以军开始了行动，他最终都设法限制。他说中东有五个国家曾经致电请他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停止军事行动。特朗普说美方星期一朝早接到伊朗方面的电话，伊方表示如果以方停止攻击，他们都愿意停火。俄罗斯重申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话是乌克兰企图拖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英法德领导人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佩斯科夫话，欧洲三国领导人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显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另外，欧盟宣布启动总值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第一批会发放91亿欧元贷款。发言人说，第一批贷款中59亿欧元用于军事，32亿欧元用于财政预算，预计今个月内批出，正是敲定最后细节。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113点，升89点；港金报40315蚊，升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1.09美元，卖出4321.94美元。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到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

0: 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如果我们不是满怀喜悦、兴奋，满有冲劲的去作神呼召我们去作的工，那我们为神作工就显得不是那么妥当了。
3: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的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信息。你是不是觉得在侍奉神的时候有时会觉得很无力呢？不知道神的心意是怎样，不知道神要你去哪一度？其实你有没有想过是自己用错了方法去侍奉神呢？今日的信息是教导每一个身为神儿女的人怎样依照神的方法去做神的工，请你留心收听。

好多时候，我哋听见某啲人喺侍奉神嘅工场上边退落嚟，有时系因为道德方面嘅问题，有时系因为感到心灰意冷，所以就离开咗。点解呢啲人可以忘记神起初嘅呼召，咁样就离开咗呢？当然，其中会有好多嘅理由，但系一个最重要嘅原因系佢哋用错咗方法去侍奉神。当一个人侍奉神嘅方法错咗，佢嘅侍奉就会变成苦差，最终冇办法坚守落去，而且后果系好可怕嘅。今日我哋要嚟思想嘅就系用神嘅方法去侍奉神。我哋要睇嘅经文系喺旧约里面嘅撒加利亚书。当时以色列人被掳去到巴比伦，已经过咗70年啦。得到波斯王古列嘅批准，以色列人喺所罗巴伯嘅领导之下，准予翻到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当时有大约50000人翻去耶路撒冷为圣殿奠基，但系当时出现咗一啲拦阻同埋骚扰，以致过咗差唔多15年嘅时间，佢哋依然仲未正式开展修建圣殿嘅工程。于是神嘅灵透过天使去向先知撒加利亚讲说话，神要话俾撒加利亚听一啲重要嘅信息，而神喺撒加利亚书嘅第4章嗰度，仲俾咗撒加利亚睇到异象。透过呢啲异象，我哋喺当中可以学习一啲服侍神嘅原则。撒加利亚书第4章第5到第7节嗰度咁讲：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王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归于这殿。神要所罗巴伯知道，圣殿的工程一定会完成，万民必然欢呼归荣耀给神。这个给我们看见第一个原则，就是为神工作是必须要依照神的方法，就是依靠那个在我们里面的圣。

灵。相信好多人都听过同埋明白呢一个原则嘅重要性，但系我哋好难将佢落实到我哋嘅侍奉上面。首先，大家要明白乜嘢系神嘅工。有啲人可能话，我只系一个家庭主妇，又或者我只系做一啲世俗嘅工作，我喺工厂里面打工，喺办公室里面任职，又或者喺田间工作，呢啲唔能够称为侍奉嘅。我根本就冇参与过神嘅工作，似乎今日嘅信息对我嚟讲系唔相关嘅。圣经话俾我哋听，一旦我哋得救，圣灵就随即住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圣灵要喺我哋身上作工，透过我哋去活出神嘅生命，同埋去作神嘅工。讲到神嘅工作，信徒通常以为是指传道、讲解圣经、参加教会诗班、传福音、参与教会活动、探访和做教会安排的工作。但是神的工作却不单止是包括这些东西，神的工作的范围是很广泛的。比如说，父母养育儿女，要训练他们成为敬畏神的人，在不信神的环境之中活出见证，不同流合污，不沾染罪恶，能够出污泥而不染。这个并不是自己可以应付得来的，必须要依靠圣灵才可以做到的。其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之中，所处理的每一件事情都需要圣灵的帮助，就算是我们的财政怎样去运用资源、理财，怎样照神的心意去使用金钱，这些个人的事务，我们都需要依靠圣灵的带领的。很多时候，撒旦会给我们一个错觉，让我们将世俗的事和属灵的事分得很开，好像是两个不同的系列、不同的范畴，河水不犯井水那样。当我们谈论属灵的事，先至谂起神同埋圣灵嘅帮助。一旦翻到去俗世嘅生活，我哋就同普通世俗人冇乜嘢分别。我哋属于神嘅人，无论系我哋做乜嘢，我哋嘅生活同埋生命都系属于神嘅。因此，唔理我哋做嘅系教会嘅事工，亦或只系个人生活上面嘅琐事，都系喺神嘅管治之下。所以都是作神的工。要知道，我们蒙神的恩典得着拯救，罪得赦免，与神的关系和好，圣灵就进入我们的内心，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属神的，我们在永恒里面是有确据的。圣经说我们是蒙神用宝血所救赎，就是耶稣基督在各各他山上所流出来的宝血。从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不再是属于自己，乃是属于神的。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要我们活出耶稣的新生命，要我们同人分享福音的好处。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再没有属世和属灵的分别，我们是一个个体，是完整的，不是分割的，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我们一旦蒙神所救赎，就是属灵的个体，不能够分割，而我们所作的事以及临到我们身上的事都不能够分割。所以作神的工是包括我们在生活上面所作的一切事情。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应该对今天这个题目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作神的工应该是内心充满喜悦、兴奋、满怀斗志的。神从来不会叫我们苦口苦面，以受苦的心去服侍祂。试想一想，一个作为神的代言人，却是生活得唉声叹气，成日都想退出不做，咁样系唔系可以荣耀神呢？好主要嘅原因系我哋冇以神嘅方法去作神嘅工作。如果我哋用神嘅方法去作神嘅事，

情况就会好唔同。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嗰度话，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有两种方法可以作神的工，一是凭自己的势力和才能，而另一种就是凭圣灵的势力和才能了。对所罗巴伯来讲，势力是足够的军队，可以保护他们，在他们建殿的时候负责守护的工作。而对我们来讲，势力可能是指某人的影响力，某些资源和有权势的人。但是神在这里却是说，不是依靠势力才能，我们不是靠个人的力量、才干、经验、教育、知识或者是过去的成就，我们完全是要依靠神的。你知不知道，能够令我们在神的工作上退落来的，往往是一些隐蔽的事情，叫我们不再靠神的方法去作神的工，那个是一些缺口，一些可以让撒旦有机可乘的缺口。如果撒旦能够令你成功，有好的成绩，你就会对自己充满信心，觉得自己可以应付得来。当神的仆人觉得自己有信心可以去应付的时候，他其实已经陷入撒旦的圈套之中。因为作神的工不能够靠自己，不能够靠其他的力量和势力，乃是要单单依靠圣灵才能够作成的。当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去作神的工，我们所标榜的是自己的力量和才干，而不是属神的判断。我们自行作决定，这个绝对不是出于神的。当我们靠自己去努力和奋斗的时候，有时可以很成功，而成功之后，我们更加觉得自己了不起。于是继续以自己的方法或者以神以外的方法去服侍神，完全不依靠神。这样做很容易会令人后退，因为神在人以为自己了不起的时候，神不会插手干预，他会撤回他的帮助。这样人所持的经验、权势、地位、力量、学识等等，终有一日会用尽，人就会自然后退，不再坚持下去了。其实人用自己的方法去作神的工，严格来讲是一种拜偶像的表现，因为人以自己为神，觉得自己能够应付得来，这个亦是世人做事的方式。当我们这样认为的时候，就陷入一种无形的拜偶像之中。神不能够赐福给我们，因为我们所作的是偏离了神的心意。五旬节是什么呢？在路加福音第24章经文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要求门徒做什么呢？不是即刻出去搏命工作，乃是要坐低，要在耶路撒冷城先等候，一直等到领受从上头而来的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才可以出去作工。虽然门徒对耶稣有很丰富的认识，亦曾经同耶稣一起工作过，但是耶稣依然要他们等候，直等到圣灵的降临充满他们，他们得到从上而来的能力为止。如果是门徒已经装备妥当，耶稣就不会发出这样的吩咐，他会即刻差他们出去作工。但是耶稣在给予了他们大使命之后，却是禁止他们即刻出去，因为耶稣知道尚未是时候，他们还未装备足够去作神要他们作的工。而这个装备就是圣灵了。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工作是要以神的方法去做的，才可以成功。人必须要全然依赖圣灵的帮助和能力，才可以作成，神才可以祝福。世界上有很多伟人。

佢哋有好多建树同埋贡献，做得好出色。呢啲事物令人叹为观止。但系我哋需要去问，呢啲有建树嘅事物到底可以持续几耐呢？大概我哋亦心知肚明，呢啲嘅事物绝对唔系永恒嘅。但系如果系圣灵嘅工作，是靠圣灵的能力去作成的，那个在人生命之中所作的功就有永恒的价值了。如果是出于肉体的，神不能够祝福，只有出于圣灵的工作才能够得到神的赞赏和福气，并且能够永远长存。不过有一点我们需要留意的，就是有些时候人虽然是靠自己的才干去为神作功，但是因为神的话语发出，自然有祂的能力，是不会徒然的。所以我们亦看见作功的果效，但是这些作功的人却因为没有倚靠圣灵，所以得不到神的祝福。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为神作工的方法，除非是靠圣灵的能力去作事，否则一定不会被神悦纳的。如果我问你是不是用神的方法去作神的工，是不是全然倚靠圣灵呢？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回答话，当然是啦。但是当我们这样回答的时候，我们要留意这样讲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怎样才真真正正知道自己是倚靠圣灵行事的呢？亦或我们以为自己是靠紧圣灵，而实际上不是的呢？有时候我们靠自己力量去做事，将事情搞弯了之后才去求神帮助，这样很明显不是倚靠圣灵。我们只不过是求神去收拾残局，即使我们后来很诚心的祷告，但是根本我们就不是靠圣灵行事。一个真真正正靠圣灵去做神工作的人，有几样表现是很明显的。其中一样就是在神面前祈求，话俾神听，如果神唔作工，事情就一定会失败。我指嘅唔系只系口里面讲一讲，乃系从心底系咁样嘅认定。喺生活有啲工作我哋可以靠自己肉体嘅力量做，但系有啲工作就绝对唔能够。比如话传福音、叫人知罪、获得重生、叫教会兴旺长进等等的这些事情，就绝对不是靠自己的方法和努力就可以成功的，必须要靠圣灵的力量才能够成功的。因此我们如果真是依靠圣灵去作工，我们就要全心全意承认自己不足，我们要坦白地向神承认自己无能为力，唯有全心依靠祂，这个是神所喜悦的。如果是我们每一日无论大事小事都倚靠神，神一定赐福给我们。很多人认为我们只需要在大事上倚靠神，小事就不需要麻烦神了。但是事实上有很多我们看为是小事的事，其实我们都不一定能够应付得来，更何况是大事呢？有些时候我们即使用尽了人的方法和努力都没有进展。因此我们如果真真正正去靠圣灵，我们就必须要先肯定一件事，就是我们自己是不得的。不少被神重用的人，他们一早起身还未开始一日的作息，就先祷告将一日的路程交托给神。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三到第十八节那里这么讲，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带上

0: 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在这里讲到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个是我们每一天在开展生活之前必须要穿戴好的。当然这个不是我们肉眼所看得见的武装，但是却是很真实的，在属灵的战场上面我们用得着的装备。我们不是和属血气的争战，乃是和属灵的恶魔争战，所以必须要用属灵的武器去对付，必须要依靠圣灵的能力才能够得胜。除了要承认自己不足之外，第二，我们要看神是我们唯一的资源，所以我们必须要从一开始就认定神是我们唯一可依靠的，从一而终的依靠和信赖，只求问神的意思，并且听从祂的指示。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自己是依靠圣灵，因为我们可以观看圣灵的作为。如果圣灵不作工，就不会有这样的果效，因为只有神的能力才能够作成这样的果效。如果是我们在生活上面的大小事情都能够依赖圣灵，我们将会感恩不尽，因为神的作为要显明在我们生活里面的大小事情之上。我们如果是用神的方法去作神的工，我们必然会用更多时间去感谢神、赞美神，而不是只是着眼于祈求。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所爱的，我们知道神会看顾我们，供应我们的需要，同埋同我们一起前行。我们做每一样的事都是靠住圣灵去做，好自然感谢同埋赞美就会增加。当我们真是依靠神生活同埋工作的时候，压力、惧怕同埋焦虑就会自动消失。这个是我们很真实的感觉得到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上会感到压力，因为怕做得不好，所以就显得紧张和焦虑。但是我们如果是支取圣灵的能力，就凡事都能做，因为圣灵的能力是没有限制的，它是能力资源。所以无论我们所面对的是大事小事，我们都不需要惧怕，没有胆怯，没有畏缩，因为我们靠神去做，不是靠自己去做，而神的能力是超然的，无所不能的。弟兄姊妹，神渴望我们懂得以神的方法去作神的事，不理我们的境况是怎样，我们都可以靠神去度过，并且是充满喜乐的过活。因为看见神各方面的作为，我们就知道神的方法是行得通的，是成功的。
1: 今日的信息给我们很多的鼓励，让我们认识到以神的方法去做神的工是几咁美好。很多时周围的人对我们有很高的要求，但是神却是无条件地爱我们，接纳我们。诗篇36篇7至9节说，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金肥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8点晚上9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好，一起听下佳音四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range.ca。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会下星期一，即是今个月15号，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能够指明方向，令香港发展更有远见。
3: 我宣布特区政府将会在下星期一，即是6月15号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在当日我们会发表公共咨询文件，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是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会带给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实际的受惠。对经济和企业而言，规划将巩固传统优势，开辟新赛道，企业将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以及对接国家战略所带来的更多商机。对青年和人才而言，规划将提供更多不同产业的就业机会、国际舞台和向上流的空间，让年轻一代更好实现梦想。对民生福祉而言，规划会涵盖房屋、医疗、教育、福利、安老等不同领域，让市民的生活更好，更加获得照顾，更加能够共享发展红利。对整体社会而言，五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市民将更了解个人的发展空间，企业更容易部署未来，社会将更繁荣稳定。我们希望听取大家的意见，广听民心，广立民情，全力为香港编制好属广大市民的五年规划。
2: 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电标房的抢修工作进度理想，预计中午之前可以恢复全部供电。麦美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由于要在更换零件、重新接驳之后重新检查电力的安全情况，所以要在上午大约10点暂时停电一两个钟，检查完成之后就可以全面恢复供电。她说已经开设5个庇护中心给居民临时休息，一共有大约100人入住，包括残疾院舍70多个院友，亦都有开放活动室给有需要的狗主带同狗只入住。麦美娟又说，区议员和关爱队一共收到大约200宗求助，最多人查询几时恢复供电、庇护中心位置，亦都有居民需要食水、食物等物资。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说，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亦都有利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他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意同阿伯总督一起努力，本住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5: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6: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7: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6: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8: Anthony， 我们谈了3天了， 头。咁我想问另外一样嘢，系你呢个年纪会嘅，你点睇恋爱？你点样将你嘅恋爱系交托俾神？
9: 曾几何时呢，我就有一个咁样嘅念头，我就觉得，唉，睇嚟我都系冇人要噶啦，可能到四十岁我都系冇人要噶啦。
8: 咁
9: 我曾
8: 几
9: 何
8: 时
9: 都系咁样谂嘅，咁就
8: 你好可爱、哦，即系如果我系你嘅年纪，我好中意你咁样嘅男仔噶，吓、啊，即系我好中意一啲乐观嘅人，即系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我好怕啲男仔成日 complain 噶，即系呢样嘢唔应唔好系啦，啊，继续讲。
9: 点解咁諗法就係、是、可能我本身係读男校嘅，以前香港中学嘅时候，咁我冇乜接触女仔。咁女仔对我嚟讲呢係一种几唔同嘅一种人。
8: 物啊你想讲。
9: 一种人咁样啦，咁所以呢就唔係好识去面对或者去点样同女仔嘅朋友去到相处。咁就咁所以呢我嘅爱情方面呢就冇乜经验，咁亦都冇乜咁嘅机会，咁所以就觉得唉，睇嚟自己都系唔识得点样同女仔去相处㗎，睇嚟都系冇㗎啦，冇人要㗎啦，咁样就冇乜特别刻意去到要求啲乜嘢，或者即系冇乜特别咁样去到想点样啦，咁但系就后来咁有一个机会之后，发现呢啲恋爱啊爱情嘅嘢呢，就好似有啲人讲呢，即係你嘅呢就係你㗎啦，唔係你嘅呢你点做呢都唔关你事嘅。咁就真咁我嘅女朋友就出现咗啦。咁亦都系冇从来冇想象过嘅，即係本身系大家喺教会度识嘅。咁就大家一起去到做唔同嘅帮手啊，喺教会入面呢，咁就但係都系觉得我都系朋友或者教会嘅朋友咁样啦，但系咧突然之间咧有一日叮一声咁样咧，就好似开着咗个掣咁样，咁而且仲
8: 系彼此都叮，
9: 系啦，唔系我单方面叮，单方面叮系冇用嘅，
8: 系啊，嗰啲叫做苦恋，嗰啲叫做单恋，嗰啲唔系恋爱，
9: 嗰啲单方面叮嗰啲咧系你纯粹
8: 点解会感觉到对方都叮咧？
9: 感觉嘅嘢有几神奇，
8: 触电噶，
9: 系啦，咁样你会感觉到嘅，因为你对朋友同埋对唔系朋友咁简单嘅相处方法系有少少好微妙嘅唔同嘅，咁亦都感觉到，咁就开始咗啦。
8: 嗱，你之前咧你就觉得，哎呀，我都系冇机会噶啦，咁样，咁你有冇将呢件事系交托俾神？
9: 其实呢样嘢，爱情呢样嘢，我嗰阵时就唔系好识得将呢一样嘢去到，
8: 因为你打定输数，你都觉得唔需要交托啊。
9: 系啊，所以我觉得
8: 还掂都冇噶啦。
9: 我觉得系都同埋，我觉得呢个系我以为嗰阵时以为系自己嘅问题嚟嘅，我就觉得啊，冇理由祈祷同神讲你俾我追女仔，好似好奇怪嘅一个祈祷。咁嗰时我就冇谂过可以咁样咁样祈祷，即系冇理由啩，
8: 都几奇怪。即系俾个女朋友我，
9: 系啊，
8: 其实都唔系啊，俾份工同俾个女朋友都一样啫嘛。
9: 咁但系嗰时就觉得好似有啲奇怪、啲搞笑咁样祈祷。咁嗰时就冇谂过可以咁样嘅。咁但系就将个问题就觉得系自己嘅问题。咁譬如人哋唔鍾意我都係关我自己事㗎，我唔知乜嘢唔好或者有啲咩做得唔好，都係总之係衰自己㗎啦咁样。咁所以就嗰陣时係觉得咁样嘅。咁但係到后嚟即係有女朋友咁先至发现，其实两个人嘅关系呢唔係淨係两个人咁简单，咁有好多身边嘅其他嘅人啦，但係同时间其实呢一个关系亦都係即係神俾一个机会嚟，俾一个 partner 嚟，所以发现即系，尤其是香港或者唔止香港，其实好多唔同嘅社会都见到，依家个个系 后生嗰一辈就讲緊哦拍拖係玩玩下嘅。咁跟住哦依家唔啱咪转第二个位同时间几个咁样。咁跟住譬如结咗婚嘅就讲哦结咗婚一年唔开心嘅咪离婚囉咁样。即係发现当呢个社会係讲緊啲嘢係咁儿戏嘅时候，就发现其实原来两个人嘅关系唔係咁简单，係应该更加是神俾你嘅话，你点样去到珍惜呢个关系，同埋去到维持同埋去增进呢个关系呢？
8: 嗯，咁即係拍咗拖之后就开始祈祷啦。
9: 嗯，係啊。
8: 咁你觉得嗰个时候祈祷，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点样祈法啦？即係譬如话系咪嗌交嘅时候就祈，哇你快啲话俾佢听喎，唔掂喎，系佢唔啱喎，或者点样呢？即係拍拖点样祈祷嘅呢？
9: 我嘅祈祷系即是希望我哋两个之间是可以个关系是神去到祝福的。因为如果这个关系可以，即很多男女朋友的关系可以人为造成的，是你揀用一些方法留住他，或者是因为某一些其他原因而维持这段关系。但是这些不是一个，即不是一个，我觉得不是一个自然的，但是在我嘅我同我女朋友之间嘅关系，我觉得如果系可以有神去到祝福嘅话，呢段关系一定会好，因为系神去想我哋咁样一齐嘅话，咁所以呢一个系我的祈祷，希望去祝福我哋嘅关系。但系同时间就系有好多其他嘅因素，譬如屋企人，大家互相嘅屋企人，或者大家嘅朋友等等咁样，呢啲。好，我哋自己两个人好难控制。虽然有阵时我哋可能两个人生活喺我哋自己两个人世界当中，咁样唔记得咗呢个世界有其他嘅人。咁、但系翻返去现实嘅时候，的确有好多其他嘅人喺身边，亦都有好多嘅嘢系需要去到互相协调啊，去到迁就啊，或者去到明白啊，去了解。即系我会希望大家都有呢一个嘅即系我祈祷会希望俾到我哋有呢一个嘅内心啊，这个能量去到互相去到明白了解同埋迁就大家唔同嘅身边嘅唔同嘅人咁样。
8: 而家咧，你呢代好多人咧就会发觉嗰、那个女仔好想快啲结婚，那个男仔咧就喺度拖。我问过啲辅导老师，佢话其中嘅原因就系你哋父母嗰一代嘅，就系俾咗好多好。即物质嘅享受你哋，譬如有车啊、有楼啊咁样。咁当一个男仔发觉佢嘅经济状况俾唔到个女仔咧，佢就宁愿唔结噶啦，因为佢觉得佢 not ready。
9: 嗯，
8: 你点样将即譬如话而家拍紧拖，你点样将结婚呢件事系交托俾神，同埋你系点样计划？即我谂好多女仔都好想知下，啲男仔究竟点谂？点解一路拖我咧？一路拖都唔肯同我结婚咧？吓、啊？
9: 我谂头先你讲话呢一代系其实结婚已经将好多物质或者系金钱上嘅嘢挂咗钩，你要有 A B C D E 先至等于可以结到
8: 婚，娶得老婆
9: 系啦。其实我有一啲会系认同嘅，因为譬如假设最简单系你个人嘅经济能力咁样，呢一代系即系好似真系难嘅。难就系，譬如你出嚟做嘢，啱啱毕业嘅话，你嘅人工可能真系唔可以完全 support 到你自己另起一个 family。咁变咗，当你仲有一啲嘢系依靠紧你嘅屋企人嘅时候嘅话，就变咗，譬如从我自己嘅性格就系觉得，我如果假设我系要开始一个自己嘅家庭嘅话，我会想即系我唔会希望需要屋企人去到帮我或者 support 我咁样，因为觉得呢一个系自己去做嘢就自己嘅承担。咁但系奈何个社会有咁多嘅呢啲嘢，令到你根本冇可能去到足够到你自食其力嘅话，
8: 就算租搭楼都未必租得起。
9: 系啦，咁就变咗真系有呢一个嘅问题，亦都系令到呢一代点解会咁难去到做到呢件事。咁我都唔知有乜嘢方法去解決，因為我都喺呢一個嘅當中。咁但係我就覺得，如果淨係睇愛情方面，我覺得其實真係要兩個人大家去到肯定，你知道呢一個係你嘅 终生嘅伴侣嘅话，当你作咗呢个决定咧，就唔可以翻转头。如果你有

0: 咁嘅決心嘅話咧，咁我覺得呢一個就係一個適當嘅時候去到結婚。咁但係因為你睇到呢、這個依家呢一個社會，好多人就覺得哦，好似嗰啲咧廣告咧電視廣告咁啊，30日免費試用咁樣，試完唔啱就原銀奉還，即係啲人係用一個咁樣嘅心態去對待婚姻嘅話，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其實我啊自己覺得唔係咁正確嘅一個觀念。
1: 好，咁我哋听日咧系最后一辑噶啦，咁我哋想倾下你对社会嘅睇法，或者对父母啊，你嘅睇法系点样？咁我哋听日最后一辑，我哋再倾啊。

0: 感恩节有机电台。
1: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

0: 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啊，三五知己是不是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的。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丑小鸭在鸭群里面生活，以为自己是只普通的鸭。既然是鸭，再污糟啲又有咩所谓呢？横掂灰灰黑黑都是一样啫。

0: 屈膝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当时他正是面对着国破家亡，而身边他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甚至有些人以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在一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他见到图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图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陶造这一块的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器皿。

神要告诉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周围环境怎样改变，神的手都不会离开我们。就好像那个图像一样，神要透过不断的转动、拆毁和破碎，让我们生命活得更加精彩和灿烂。神没有放弃，你都不要放弃。你看不看到图像的双手，就是这双手，他要紧紧地拥抱着你，他要叫你每一个挫折都成为生命里面的祝福。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计划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目的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强调附属法例没有增加任何相关法例的适用范围，没有扩充罪行的定义，亦都没有增加任何罪行、罚则或者权力。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如果特首行使证明书的权力时会不会交代原因，李家超说，发证明书是非常严谨和严肃的行为，行政长官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又说行政长官可以阅读或者参考很多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情报和资料，包括涉及间谍活动，而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是涉及国家级高手，所以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所以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并掌握了相关资料，这些资料敏感，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下个月一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政府正是推动各种优惠措施，港铁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飞，机场快线11岁以下儿童是免费，60岁以上的市民和学生半价，市民可以免费坐电车，并可以免费搭多条的渡轮航线。政府场地优惠方面，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七一当日会免费，包括球类场地、泳池等，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至于飲食和消费方面，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多间大型百货公司，食环署4个街市、机场、科学园、数码港商场等都有不同优惠折扣和礼品。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电标房的抢修工作进度理想，预计中午之前可以恢复全部供电。麦美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要在更换零件、重新接驳之后，重新检查电力的安全情况，所以要在上午大约10点暂时停电1-2个钟，检查完成之后可以全面恢复供电。她说已经开设5个庇护中心给居民临时休息，一共有大约100人入住，包括残疾院舍70多个院友，亦都有开放活动室给有需要的狗主带同狗只入住。麦美娟又说，区议员和关爱队一共收到大约200宗求助，最多人查询几时恢复供电、庇护中心位置，亦都有居民需要食水、食物等物资。伊朗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曾经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和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说以色列星期日好迟先至通知美方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直到以军开始了行动，他最终都设法限制。他说中东有5个国家曾经致电请他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停止军事行动。特朗普说，美方星期一朝早接到伊朗方面的电话，伊方说如果以方停止攻击，他们亦都愿意停火。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到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大家好，温室效应，我是川姑 Ava，
3: 我是 Fifi，
4: 我是 Andy。
2: 今日我哋咧讨论呢个问题几特别，但系好多人都会经历嘅，就是试探。有
4: 有啊，
2: 每一日都有啊，
3: 每一日都有，
2: 咁惨啊！
3: 生活咗喺呢个世界，呢个世界咩都系一个诱惑嚟啊！我觉得。
2: 咁我哋先讲下咧最大嘅诱惑咧，我唔知道大家认唔认同啊？我谂如果系榜首，即系一定系榜首嚟嘅就系、是、金钱。
4: 金钱诱惑。
2: 即系冇钱就乜嘢都唔得啊嘛！
4: 你一切诱惑都系悲伤钱嘅人，
3: 我谂。我觉得实系啦，因为有好多时咧，啲人系为咗呢个嘅赚更多嘅钱咧，就做好多不择手段嘅嘢。
2: 讲下咧，金钱有咩好处先？点解咧？即系咁大诱惑，全世界嘅人咧都系望住钱嘅。有啲人赚钱赚到咧，其实已经好多噶啦，但仍然继续想有好多好多好多。你哋自己有冇受过钱嘅诱惑？
4: 冇人嫌钱腥嘅，我谂
3: 永无止境咁样去搵钱咯，即系搵到第一嚿又想有第二嚿、第三嚿、第四嚿咁样一路搵落去咯。
2: 我自己咧以前好中意一样嘢嘅，即系我又唔会买六合彩，又唔会喺北美呢度买啲咩彩票，但系咧好中意咧去抽奖嘅。有时抽奖咧，佢都有少少话啊，一奖系乜嘢，二奖系乜嘢，
3: 有
2: 即系你哋会唔会噶？
3: 有噶，我通常咧，
4: 女人都中意抽奖，
3: 唔知点解，我觉得好唔系，但我多时都中噶。
2: 吓、啊、你咁好啊！
3: 我所以，我经过亲咧，啲人话填表抽奖，我好啊好啊，跟住我就填咯。
2: 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好大诱惑嚟噶。是是
4: 有甜头啊，继续
2: 唞下即系，虽然我哋唔去买彩票啫，有时呢啲咁嘅奖品咧，
4: 吓
2: 啲奖品，佢可能都有时咧系俾现金嘅吓、啊，我哋都会好自然，我哋女士会写嘅，男性可能就我唔知啦。
4: 厌烦咯，我就
2: 哦你厌烦
4: 系啊，我同埋都唔系好中意。
3: 通常贪小便宜都系女性
4: 啊，
3: 只系有少少性别歧视啲。
2: 不过咧，我啲人真系为到钱。嗰、那个嘅诱惑真系好大嘅，头先 Ivy 都讲咧，有啲人可能为到钱咧，真系咩都做嘅。
3: 系啊，出卖朋友啊，
2: 系啊，出卖朋友、
3: 屋企人啊，唔系朋友咁简单，系
2: 都可以六亲不认噶。
3: 有阵时睇新闻咧，都会见到咧，即系有啲仔女要同个妈同个爸，即系个妈爸已经系啲公公婆婆嚟，要同佢哋打官司，要攞翻啲钱，跟住佢哋又要攞，为咗好多呢啲嘢而去。冇咗屋企人嗰种关系系破裂晒咯，
4: 系啊，因为譬如好多啦，通常即系我哋中国人就遗产啦，通常就系为咗
3: 争产
4: 啊，
2: 系啊，好多、啊、
4: 你冇听，即系好少，你冇听外国人系为咗遗产去纠纷又成噶嘛，好少咯。中国人通常系啊，因为同埋有啲笑话就系讲，譬如即系话一个人病，通常遗产咧，你就幻想到个场景就系嗰个当事人。嗰啲就瞓喺医院病床度，好多人围住佢噶嘛。咁嗰啲人就话啊，边个对你特别好嘅？你临咩嘅时候对你特别好嗰啲咧，就唔好信佢啊，咁样咯。因为对佢好，佢就即系你病啊，懵懵地噶嘛，俾晒钱佢嘛。
2: 金钱咧，真系我哋如果要数咧，真系嗰个引诱咧系非常之大。其实讲真，而家今日我哋咁辛苦翻工系为乜啫？咪又系为钱？
3: 咁呢样又唔同嘅，即系我哋辛苦翻工系
4: 喂，咁钱都系维持生活基本所需。好多人觉得够用就得噶，但系有多人觉得够用唔单止够用，我仲要更多更多。
2: 有啲人觉得最好咧喺佢50岁咧就可以提早退休啦，所以喺佢即系而家咧已经系咁样咧不断搵。我识一个人话俾我听咧，佢个妹已经有一份正职噶啦，但系为咗佢个理想就系、是、希望50岁可以退休咧。咁同佢男朋友咧就开另外一间公司，每日咧6点几翻工，夜晚半夜3点几先。
4: 其实维翻条数其实系一样嘅啫，
2: 维翻条数系。
4: 因为你而家做咁多个钟咧，其实你即系做埋你退休嗰份啫嘛。
2: 系、啊，
4: 是你咁辛苦，你退休啦，你一时个身体可能又唔适应你突然之间咁空闲咧。
3: 我成日都觉得，即系佢哋系消耗埋，
4: 系啊，碌卡啫嘛呢啲就。

0: 系
1: 啊，消耗埋佢哋退休之后嗰个健康咯。即系其实
2: 系
1: 好，
2: 即系钱嘅诱惑可以令到你即系个健康
0: 身心疲累啊嘛，即系令到我哋即系为咗钱，有啲人仲可以咧出卖自己添，即系佢唔单止出卖人哋啊，佢出卖自己啊。
1: 哦，你讲紧嗰啲
2: 未必噶，可能做间谍咧，嗰啲都好多钱噶，国家嗰啲我唔知啦。
0: 呢、這个好犀利，佢讲到间谍。
1: 呢啲
2: 我都系讲翻，讲翻你头先出卖自己嗰啲咩星先，嗰啲好似有趣啲啊。
1: 唔系，应该咁讲，除咗即系，我觉得嗰啲都几点讲咧，过唔到啊！我一定唔会做呢啲嘢咯，即系坦白。Let's say 系嗰啲不道德嘅交易啊，或者系好似有一段时间香港好兴脱星啊咁样嗰啲咧，即系我自己接受唔到。
0: 同埋咧，而家咧，即系以前我哋话做做娼妓嗰啲就好惨噶嘛，俾人逼良为娼噶嘛。但系现今嘅社会都好少系俾人逼的，
2: 俾人逼冇噶啦。
1: 所以你哋就系因为受唔住呢个钱嘅诱惑咯。
0: 系啊，而家好多咧系自愿噶、哦，佢哋觉得即系搵快钱啊。你谂下个钱咧引诱到就系咧，有啲人咧即系佢可以出卖自己，佢根本觉得都冇乜所谓啦。
1: 因为嗰时听过香港咧，就系、是、有啲女仔咧，就系、是、真系因为系真系为咗钱去做嗰啲叫做援交系咪？嗰啲嗰啲小妹妹嚟嘅，咁即系我觉得系好可惜咯。即系因为受唔住钱嘅诱惑，因为有钱就可以买好多嘢啊，买好多靓
2: 衫。做其他嘢啦，
1: 咁其实除咗钱之后，有啲咩嘢？个你觉得系一种试探，系一种诱惑？男士啊，
0: 男
1: 士，你
0: 最引诱你，
1: 最引诱你最
2: 明咯，系啊。
0: 点解明对男士咁重要咧？
2: 都唔系对男士重要嘅，即系我觉得其实对所有人都重要，有明又有利。其实好多讲翻你头先脱星咁啲，佢哋我觉得唔单止系为钱嘅、嗯，即系应该倒转系为咗名咁，然后有钱，因为你做得明星啊嗰啲脱星咧，咁梗系想自己红噶嘛。有好多人都有咗钱噶，但系权力啊或者系希望更多人识啊呢样。
1: 我突然间谂到咧，你讲话为名咧、啊，我突然间谂到咧，而家香港娱乐圈咧有一个男仔，佢本身家底系好好，即系。是唔忧噶，
0: 丰厚嘅，
1: 是非常丰厚噶。咁但系佢都投身呢个嘅娱乐演艺界事业，即系呢啲会唔会系又系为咗个名咧？
2: 系啦，因为
0: 梗系啦，你出名啊嘛，你即系有啲人可能佢觉得我出到去之后，哇，好多人都围住我嘅，嗰种飘飘然上去天上边嘅感觉噶。
2: 唔系呢啲咧，呢啲诱惑系一浸浸嘅。首先你。首先你系有钱先啦，有钱啦，好似你头先讲嗰个嗰位艺人啦，咁跟住有咗钱，咁跟住自然，哎、有钱冇乜用啊，冇人识我，冇人知我有钱、啊，咁跟住就咁，梗系要名啦，咁梗系希望多啲人识啦，多啲人知道我，即系好 high 噶嘛，一出到街就哇咁多人同我大叫，
1: 即系好中意人拥戴
2: 嘅，系、啊、啦，
0: 所以即系有啲人我唔知系咪真啦，即系而家睇即系啲娱乐版咧，咪就话有啲比较出名啲嘅女星。咁咧就会俾啲咩第二代啊、第三代嗰啲富豪弟子咧，就追求佢啊、拍拖啊。但有人咧就话咧，其实可能唔系真嘅，佢系借嗰个出名嘅人而做一啲咁嘅新闻，就系、是、因为佢要博出名啊。
2: 系啊系啊系啊！
1: 而家咧，即系大家都好熟悉嘅一个网站就系、是、你的管道啦。即系里面咧，咪有好多人咧 post 啲短片上去咧、
2: 嗯，
1: 即系其实有好多人咧就系、是、利用呢个网站咧就系、是、一举成名咯。
2: 系啊，譬如无端端，其实好多我睇过咧，有啲真系好无聊嘅，但系无聊到咧，但系因为佢够无聊啊，好多人睇啊，咁跟住譬如即系你睇过你 click 过你 count 住噶嘛，
0: 系啊系啊，
2: 哇几百万睇过之后
0: 咩点击率啊嘛，
2: 系你。即系你唔使理咩内容，只要多人睇，即系我哋表多人识，多人识咧，咁你咪出名咯。唔单止仲系全世界，因为你 internet 嚟噶嘛。
1: Globally 啊，
0: 其实咧系咪就系咪一种都系属于嗰个诱惑咧？都系要出名咧，其实都系嗰啲虚荣心嘅，会唔会咧？即系好中意有好多人咧，觉得哇你好威啊！你一出到嚟，哇啲闪光弹系咁闪啊，闪闪闪。
1: 咁除咗名之外咧，大家觉得仲有啲咩系？即系一啲引诱咧，即系一种试探，一种引诱嚟嘅。潮州我讲咗钱啦，名啦，
0: 我觉得识啊，
2: 咩
0: 识、
2: 啊
1: 哦？你把声震晒嘅，
2: 啲男人好就忌噶嘛，识字，识字头上有一把刀啊。
0: 但系个引诱都好大噶、哦，
1: 我想听下你

0: 我又唔係好覺喎。
1: 唔係好，
0: 反而對嗰啲有錢佬，我覺得是引誘，即係不過唔係，講錯咗，有錢佬就唔使理啦，中意玩咩玩咩，唔係即係你可以話係美色噶嘛，唔係一定係好色噶嘛。如果係美色咧，我覺得女人方面咧就可能整容咧，會唔會係一個誘惑咧？
2: 會都會啊，貪靚係不停咁去貪。我聽過係咧，直情有啲人係整到上咗癮噶。即系佢哋系不停咁，系啊，系、
0: 啊、
2: 不停咁样觉得自己唔够，即系跟住系咁追求呢个靓咁样样咯。
1: 即系你唔好讲女性啦，就算男性都会即系有咁嘅，除咗有即系女色都有男色噶嘛，有啲男仔
0: 唔系男明星都可以整容，
1: 系啊，男明星都整容噶，男明星都去磨皮噶，其实就系、
2: 是哦、有好多，
1: 其实色咧都是一个好大嘅引诱，因为特别即系好多人都系睇外观噶嘛。
2: 我就系谂到咧，而家好多广告咧，唔知点解嘅，即系你买香水啫嘛，点解啲人净系着住底衫裤出嚟嘅？即系我觉得
0: 佢教你喷啲油，
2: 即系我觉得好奇怪，点解我即系呢个现象，我有啲拗头嘅，即系有阵时即系咧，色好似即系车展咁样，点解会有个三点式嘅姐姐？企喺部车隔篱咁样扭扭下，
0: 唔系噶，唔系而家即系唔系一定系车或者系你衫，你或者香水都关系用喺个身上边啊嘛。但系而家唔系噶，而家咩 game 啊，乜嘢，所以咩杂志啊，咩 promotion 咧，都揾啲女仔着得好性感出嚟去帮人宣传噶。
2: 即系公平啲，嗰啲告白系男士都有嘅，即系男士就净系着住。
0: 系啦系啦，即系有啲大只嘅男人唔着衫，男人就梗系唔着衫啦。但女仔咧就着得好性感嘅，即系如果不过我系知点解嘅，因为如果我系
2: 解咧，
1: 如果你系想买嗰样嘢，
0: 想买嗰架车嘅话，咁我见到隔篱系会觉得冇咁寡嘅，譬如而家车隔篱咧，
1: 我知而家你讲紧呢个艺术美啦，
0: 即系譬如讲翻车嘅例子，譬如你净系得架好先进或者好快嘅车咧，我觉得硬骨骨噶，我会觉得，但系如果隔篱有嗰啲好性感嗰啲。姐姐啊，或者系
2: 妹妹啊，
0: 妹妹，总之有啲嗰啲女仔喺隔篱咧，我觉得会成件事会好啲咯。
1: 成件事
0: 系啊，
1: 即系有啲嘢睇下咁啊。
0: 系啦，即系冇咁冰冷嘅，我觉得。
1: 嗱，所以咧就因为有啲咁嘅即系消费者咧个心态咁咧，所以有好多女仔都会为咗色啊，即系佢嘅美色咧就去追求啦。即系有啲咧好细个咧，可能咧已经咧哇讲到即系美白嘅重要啊，越追求咧就。越抌好多钱喺化妆品同埋护肤品嗰度，
2: 即系其实色呢样嘢系好 get 到人 attention 啦，系咪即系咁样讲？
0: 冇错，但系你睇得多咧，即系你而家啲，因为你啲招 work 啊嘛，咁而家咪香港咪好多靓模咯，咁咪睇到啲靓仔兴合合咯。
3: 因为有信，
2: 因为有信，
1: 因为有信，
3: 所以有望，
1: 所以有，
2: 所以有望，
3: 从此有爱。
1: 是 Ava，
2: 我是 Ivy。
1: 你听紧嘅节目，
3: 你听紧嘅节目系，
2: 你听紧嘅节目系
1: 温室效应，
2: 温室效应。温室效应
3: 有机网上直播，
1: 有机网上直播，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有望，有爱。
4: 手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5: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1: 清炒四季豆，
5: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1: 方形西瓜，
5: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1: 再生子说话，
5: 男人同女人的真心话，
1: 男人虚女人堆。
5: 百分百纯音乐享受，
1: 歌声救地球，
5: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1: 时事隔三声，
5: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1: 温室效应，
5: 净化心灵，感觉焕然一新，
1: 绿色之间，
5: 只要你敢问 ，Philip 一定敢回答，
1: 敢问敢答。
4: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会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将上载到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令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是主责部门，正是全速编写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希望听取社会意见。

0: 聽民心，廣納民情，全力為香港編製好屬於廣大市民的五年規劃。政府計劃制定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目的是清晰化整個界定機制，強調附屬法例沒有增加任何相關法例的適用範圍，沒有擴充罪行的定義，亦都沒有增加任何罪行、罰則或者權力。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如果特首行使证明书的权力时会不会交代原因，李家超说发证明书是非常严谨和严肃的行为，行政长官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又说行政长官可以阅读和参考很多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情报和资料，包括涉及间谍活动，而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是涉及国家级高手，所以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所以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并掌握了相关资料，这些资料敏感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中电话上昼大约11点在大厦电工完成抢修之后，立即重新接驳电力供应，协助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收到大约200宗求助个案，查询几时恢复供电，要求送水或者物资等。麦美娟说，根据经验，每逢夏季比较容易出现屋苑电力装置故障个案，或者同天雨等有关，呼吁法团和物业管理公司做好检查。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说这次访问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就说，习近平今次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是影响广东西部，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 ，Jane 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系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4: 在生子说话。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6: 我是 Russell，
5: 不是电影大亨。
6: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7: 阿狗。
6: 中文是《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7: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要台湾译名嚟嘅啫。
6: OK，
7: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6: 最佳电影啊，
7: 最佳
6: 奥斯卡嘅最佳
7: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6: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喺9点几，啱啱9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7: 你嗰阵时未攞嘅， 淨係提名嘅。

0: 名唔提名都冇啊，上
1: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0: OK，
1: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0: 嗯，
1: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0: 咁你中意啲咩咧？
1: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即系。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0: Matt Damon
1: 攞最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0: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去做 director 系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1: 系咩？
0: 系
1: 唔系？我自己觉得
0: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1: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
0: 系
1: 好多出，
0: 冇、
1: no,
0: 佢之前有
1: 加出啫嘛
0: ，turn 都系啊
1: ，the turn 系啊，
0: 咁咪咯。
1: 但
0: 系
1: 呢出好啲
0: ，the turn 我都好中意，唔系我 the turn 我都好中意。
1: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0: ，the turn 我都
1: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戏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呢个背景系睇下先80年代系咪啊 ?80 系咪 ?80 年代。
0: 80年代。80年
1: 代。八几年代。
0: 八几年
1: 代。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呢嘩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80年代。
0: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1: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0: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啊唔系应该 sorry, 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去睇嘅。
1: 个 trailer 你睇先。
0: 我唔系死啦我冇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溜我睇 Argo。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㗎嘛。咁、啊、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咁我睇囉。但係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嗯。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㗎。
0: 唔
1: 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佢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实呢啲
0: 咁我反而嗰、那个我反而我都觉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会觉得更加好睇。
1: 其实呢你明唔明啊？首先两嘢先。第一样嘢个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画面咧，
0: 我
1: 唔记
0: 得咗冇睇到。
1: 因为你斋睇嗰啲画面咧，佢、其实我头先所讲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头发嗰啲发色啊，好鬼老土咁样咁嘅情况啦，系好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第二佢讲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0: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呢？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0: 对。咁系你讲，
1: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0: 我唔记得我
1: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阵，
0: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1: 佢有讲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
0: 一早
1: 睇
0: 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

0: intense。
1: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
0: 系，
1: 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错，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這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1: 系，但市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這个唔知啊，呢、這个系咪真系咁面
0: 青？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1: 咁，
0: 你都
1: 咁
0: 嘅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我
1: 即系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0: 冇，我喺巴士睇。
1: O 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
0: 嗯，
1: 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0: 系啊，
1: 哇，同佢系完全差唔多一模。
0: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1: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当然
1: 差唔多，
0: 当然啦。但你唔系即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噶，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1: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0: 系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系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唔系，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1: 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佢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
1: 你
0: 覺得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
0: 系
1: 有
0: 救
1: 开人噶嘛，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翻到自己。
1: 咩啊？
0: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即系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嘅。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
0: 我
1: 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
0: 嗯、
1: 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design 到，
0: 系啊，
1: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

0: 系，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1: 系嘛？
0: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1: 系。
0: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觉得个赛果系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要做系最佳导演，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那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
0: 归。唔系，我都觉得 O 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
0: 话
1: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去。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但系
0: 拉登啊嘛，
1: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0: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業內肯定有啲人好鍾意㗎嘛。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係。
1: 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㗎喎、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呢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㗎、哦。真係選得好㗎喎、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0: 唔明？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yourself 嗰、那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带到出嚟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那个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0: 因为嗰几个人
1: 我唔讲得出嚟啦，
0: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1: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Russell，
2: 不是
3: 电影，唔记得咗近时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K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KM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7: K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8: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访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习近平和彭丽媛坐车抵达中朝友谊塔，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习近平其后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之下参观友谊塔纪念厅。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令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令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会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将会上载到专题网站，并为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令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是主责部门，正是全速编写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希望听取社会意见，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全力为香港编制好属于广大市民的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向有行之有效的制度处理公务员薪酬调整，会检视六个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香港生活费用变化、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指标、职方要求和整体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已经同公务员团体代表交流意见，其后会向行政会议汇报，再作整体决定。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公务员事务局推出的新评核机制时说，奖罚分明和新机制息息相关，可以透过有效制度区分公务员表现，优秀的公务员可以更加精益求精，同时分辨工作欠佳的公务员，对于建立公务员团队非常重要。荃湾中心一期五座住宅和商场在中午前陆续恢复供电和供水。有住在29楼的长者说，屋企没有食物，所以要走二十几层落楼去到餐厅用餐，之后到酒店住一晚。有杂货店负责人说，昨日中午开始停电，未能够营业，损失大约八成生意，两日营业额大约三至四万元。他又说，2024年曾经发生过大停电，期望管理公司和法团可以完善电力供应。亦都有餐厅负责人说，损失生意连同食材涉及大约二万元，又说上次大停电未能够获得赔偿，未知今次法团和管理公司会怎样处理。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是影响广东西部，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7%。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

0: 哦，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北部湾以南吹强风。一股偏系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海域，同时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嗰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如果我哋唔系满怀喜悦、兴奋，满有冲劲的去作神呼召我们去作的工，那我们为神作工就显得不是那么妥当了。
3: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的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信息。你是不是觉得在侍奉神的时候有时会觉得很无力呢？不知道神的心意是怎样，不知道神要你去哪一度。其实你有没有想过是自己用错了方法去侍奉神呢？今天的信息是教导每一个身为神儿女的人怎样依照神的方法去做神的工，请你留心收听。

好多时候，我哋听见某啲人喺侍奉神嘅工场上边退落嚟，有时系因为道德方面嘅问题，有时系因为感到心灰意冷，所以就离开咗。点解呢啲人可以忘记神起初嘅呼召，咁样就离开咗呢？当然，其中会有好多嘅理由，但系一个最重要嘅原因系佢哋用错咗方法去侍奉神。当一个人侍奉神嘅方法错咗，佢嘅侍奉就会变成苦差，最终冇办法坚守落去，而且后果系好可怕嘅。今日我哋要嚟思想嘅就系用神嘅方法去侍奉神。我哋要睇嘅经文系喺旧约里面嘅撒加利亚书。当时以色列人被掳去到巴比伦，已经过咗70年啦。得到波斯王古列嘅批准，以色列人喺所罗巴伯嘅领导之下，准予翻到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当时有大约50000人翻去耶路撒冷为圣殿奠基，但系当时出现咗一啲拦阻同埋骚扰，以致过咗差唔多15年嘅时间，佢哋依然仲未正式开展修建圣殿嘅工程。于是神嘅灵透过天使去向先知撒加利亚讲说话，神要话俾撒加利亚听一啲重要嘅信息，而神喺撒加利亚书嘅第4章嗰度，仲俾咗撒加利亚睇到异象。透过呢啲异象，我哋喺当中可以学习一啲服侍神嘅原则。撒加利亚书第4章第5到第7节嗰度咁讲：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王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

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归于这殿。神要所罗巴伯知道，圣殿的工程一定会完成，万民必然欢呼归荣耀俾神。这个俾我哋睇见第一个原则，就是为神工作是必须要依照神的方法，就是依靠那个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和明白这个原则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很难将它落实到我们的侍奉上面。首先，大家要明白什么是神的工。有些人可能说，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又或者我只是做一些世俗的工作，我在工厂里面打工，在办公室里面任职，又或者在田间工作，这些不能够称为侍奉的。我根本就没有参与过神的工作，似乎今日的信息对我来讲是不相关的。圣经告诉我们，一旦我们得救，圣灵就随即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圣灵要在我们身上作工，透过我们去活出神的生命，同埋去作神的工。讲到神的工作，信徒通常以为是指传道、讲解圣经、参加教会诗班、传福音、参与教会活动、探访同埋做教会安排的工作。但是神的工作却不单止是包括这些东西的，神的工作的范围是很广泛的。比如说，父母养育儿女，要训练他们成为敬畏神的人，在不信神的环境之中活出见证，不同流合污，不沾染罪恶，能够出污泥而不染。这个并不是自己可以应付得来的，必须要依靠圣灵才可以做到的。其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之中，所处理的每一件事情都需要圣灵的帮助，就算是我们的财政，怎样去运用资源、理财，怎样照神的心意去使用金钱，这些个人的事务，我们都需要依靠圣灵的带领的。很多时候，撒旦会给我们一个错觉，让我们将世俗的事和属灵的事分得很开，好似是两个不同的系列、不同的范畴，河水不犯井水这样。当我们谈论属灵的事，才想起神和圣灵的帮助。一旦回到去俗世的生活，我们就和普通世俗人没什么分别。我们属于神的人，无论是我们做什么，我们的生活和生命都是属于神的。因此，不理我们做的是教会的事工，亦或只是个人生活上面的琐事，都是在神的管治之下，所以都是作神的工。要知道，我们蒙神的恩典得着拯救，罪得赦免，与神的关系和好，圣灵就进入我们的内心，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属神的，我们在永恒里面是有确据的。圣经说我们是蒙神用宝血所救赎，就是耶稣基督在各各他山上所流出来的宝血。从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不再是属于自己，乃是属于神的。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要我们活出耶稣的新生命，要我们同人分享福音的好处。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再没有属世和属灵的分别，我们是一个个体，是完整的，不是分割的，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我们一旦蒙神所救赎，就是属灵的个体，不能够分割，而我们所作的事以及临到我们身上的事都不能够分割。所以作神的工是包括我们在生活上面所作的一切事情。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应该对今天这个题目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作神的工，应该是内心充满喜

悦、兴奋、满怀斗志嘅。神从来唔会叫我哋苦口苦面，以受苦嘅心去服侍佢。试谂一谂，一个作为神嘅代言人，却系生活得唉声叹气，成日都想退出唔做，咁样系唔系可以荣耀神呢？好主要嘅原因系我哋冇以神嘅方法去作神嘅工作。如果我哋用神嘅方法去作神嘅事，情况就会好唔同。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嗰度话，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有两种方法可以作神的工，一是凭自己的势力和才能，而另一种就是凭圣灵的势力和才能了。对所罗巴伯来讲，势力是足够的军队，可以保护他们，在他们建殿的时候负责守护的工作。而对我们来讲，势力可能是指某人的影响力，某些资源和有权势的人。但是神在这里却是说，不是依靠势力才能，我们不是靠个人的力量、才干、经验、教育、知识，或者是过去的成就，我们完全是要倚靠神的。你知不知道，能够令我们在神的工作上退落来的，往往是一些隐蔽的事情，叫我们不再靠神的方法去作神的工，那个是一些缺口，一些可以让撒旦有机可乘的缺口。如果撒旦能够令你成功，有好的成绩，你就会对自己充满信心，觉得自己可以应付得来。当神的仆人觉得自己有信心可以去应付的时候，他其实已经陷入撒旦的圈套之中。因为作神的工不能够靠自己，不能够靠其他的力量和势力，乃是要单单依靠圣灵才能够作成的。当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去作神的工，我们所标榜的是自己的力量和才干，而不是属神的判断。我们自行作决定，这个绝对不是出于神的。当我们靠自己去努力和奋斗的时候，有时可以很成功，而成功之后，我们更加觉得自己了不起。于是继续以自己的方法，或者以神以外的方法去服侍神，完全不依靠神。这样做很容易会令人后退，因为神在人以为自己了不起的时候，神不会插手干预，他会撤回他的帮助。这样人所持的经验、权势、地位、力量、学识等等，终有一日会用尽，人就会自然后退，不再坚持下去了。其实人用自己的方法去作神的工，严格来讲是一种拜偶像的表现，因为人以自己为神，觉得自己能够应付得来，这个亦是世人做事的方式。当我们这样认为的时候，就陷入一种无形的拜偶像之中。神不能够赐福给我们，因为我们所作的是偏离了神的心意。五旬节是什么呢？在路加福音第24章经文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要求门徒做什么呢？不是即刻出去搏命工作，乃是要坐低，要在耶路撒冷城先等候，一直等到领受从上头而来的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才可以出去作工。虽然门徒对耶稣有很丰富的认识，亦曾经同耶稣一起工作过，但是耶稣依然要他们等候，直等到圣灵的降临充满他们，他们得到从上而来的能力为止。如果是门徒已经装备妥当，耶稣就不会发出这样的吩咐，他会即刻差他们出去作工。
但是耶稣在吸

予咗佢哋大使命之后，却系禁止佢哋即刻出去，因为耶稣知道尚未系时候，佢哋仲未装备足够去作神要佢哋作嘅工。而呢一个装备就系圣灵啦。点解呢？因为神嘅工作系要以神嘅方法去做嘅，先至可以成功。人必须要全然依赖圣灵嘅帮助同埋能力，先至可以作成，神先至可以祝福。世界上有好多伟人，佢哋有好多建树同埋贡献，做得好出色。呢啲事物令人叹为观止。但系我哋需要去问，呢啲有建树嘅事物到底可以持续几耐呢？大概我哋亦心知肚明，呢啲嘅事物绝对唔系永恒嘅。但系如果系圣灵嘅工作，是靠圣灵的能力去作成的，那个

己系乜嘢意思呢？我哋点样先至真真正正知道自己系倚靠圣灵行事嘅呢？亦或我哋以为自己系靠紧圣灵，而实际上唔系嘅呢？有时候我哋靠自己力量去做事，将事情搞弯咗之后，先至去求神帮助，咁样好明显唔系倚靠圣灵。我哋只不过系求神去收拾残局，即使我哋后嚟好诚心嘅祷告，但系根本我哋就唔系靠圣灵行事。一个真真正正靠圣灵去做神工作嘅人，有几样表现系好明显嘅。其中一样就系喺神面前祈求，话俾神听，如果神唔作工，事情就一定会失败。我指嘅唔系只系口里面讲一讲，乃系从心底系咁样嘅认定。喺生活有啲工作我哋可以靠自己肉体嘅力量做，但系有啲工作就绝对唔能够。比如话传福音、叫人知罪、获得重生、叫教会兴旺、长进等等嘅呢啲事情，就绝对唔系靠自己嘅方法同埋努力就可以成功嘅，必须要靠圣灵嘅力量先至能够成功嘅。因此，我哋如果真系依靠圣灵去作工，我哋就要全心全意承认自己不足，我哋要坦白嘅向神承认自己无能为力，唯有全心依靠佢，呢一个系神所喜悦嘅。如果系我哋每一日，无论大事小事都倚靠神，神一定赐福俾我哋。好多人认为我哋只需要喺大事上倚靠神，小事就唔需要麻烦神啦。但系事实上有好多我哋睇为系小事嘅事，其实我哋都唔一定能够应付得嚟，更何况系大事呢？有啲时候我哋即使用尽咗人嘅方法同埋努力，都冇进展。因此，我哋如果真真正正去靠圣灵，我哋就必须要先肯定一件事，就系我哋自己系唔得嘅。唔少被神重用嘅人，佢哋一早起身，仲未开始一日嘅作息，就先祷告，将一日嘅路程交托俾神。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三到第十八节嗰度咁讲。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喺呢一度讲到神所赐嘅全副军装，呢一个系我哋每一日喺开展生活之前必须要穿戴好嘅。当然这个不是我们肉眼所看得见的武装，但是却是很真实的，在属灵的战场上面我们用得着的装备。我们不是同属血气的征战，乃是同属灵的恶魔征战，所以必须要用属灵的武器去对付，必须要依靠圣灵的能力才能够得胜。除了要承认自己不足之外，第二，我们要看神是我们唯一的资源。所以我们必须要从一开始就认定，神是我们唯一可依靠的，从一而终的依靠和信赖，只求问神的意思，并且听从祂的指示。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自己是依靠圣灵，因为我们可以观看圣灵的作为。如果圣灵唔作工，就唔会有咁样嘅果效，因为只有神嘅能力先至能够作成咁样嘅果效。如果系我哋喺生活上面嘅大小事情都能够依赖圣灵，我哋将会感恩不尽，因为神嘅作为要显明喺我哋生活里面嘅大小事情之上。我哋如果系用神嘅方法去作神嘅工，我哋必然会用更多时间去感谢神，
赞美神，而唔系只系着眼于祈求。

0: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所爱的。我们知道神会看顾我们，供应我们的需要，同埋同我们一起前行。我们做每一样的事都是靠住圣灵去做，好自然感谢同埋赞美就会增加。当我们真是依靠神生活同埋工作的时候，压力、惧怕同埋焦虑就会自动消失。这个是我们好真实的感觉得到的。好多时候我们在工作上会感到压力，因为怕做得不好，所以就显得紧张同埋焦虑。但是我们如果是支取圣灵的能力，就凡事都能做。因为圣灵的能力是没有限制的，它是能力之源。所以无论我们所面对的是大事小事，我们都不需要惧怕，没有胆怯，没有畏缩，因为我们靠神去做，不是靠自己去做，而神的能力是超然的，无所不能的。弟兄姊妹，神渴望我们懂得以神的方法去作神的事，不理我们的境况是怎样，我们都可以靠神去度过，并且是充满喜乐的过活。因为看见神各方面的作为，我们就知道神的方法是行得通的，是成功的。
1: 今日的信息给我们很多的鼓励，让我们认识到以神的方法去做神的工是几咁美好。很多时周围的人对我们有很高的要求，但是神却是无条件地爱我们，接纳我们。诗篇36篇7至9节说，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金肥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2: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的奇妙。当你漫步在这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给的大爱。愿意用30分钟的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陪你和我走这个人生道路吗？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在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将上载至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是主责部门，正全速编写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希望听取社会意见，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全力为香港编制好属广大市民的五年规划。政府已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目的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强调附属法例没有增加任何相关法例的适用范围，没有扩充罪行的定义，亦没有增加任何罪行、罚则或权力。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如果特首行使证明书的权力时，会否交代原因？李家超说，发证明书是非常严谨和严肃的行为。行政长官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又说行政长官可以阅读或参考很多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情报和资料，包括涉及间谍活动，而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是涉及国家级高手，所以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并掌握了相关资料，这些资料敏感和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廉政公署由今日起一连两日在香港首办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反贪腐研讨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是全球最廉洁的地区之一，而经济体之间分享知识和经验至为重要，香港期望和各经济体共同在廉洁路上携手并进。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致开幕词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亦是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中国是亚太经合组织积极的参与者、贡献者，将继续和各方一起秉持腐败零容忍态度，深化反腐败司法执法合作。廉政专员胡英明说，研讨会汇集各方专家来港，共同探讨廉洁如何建立信任，如何营商优化和促进公平发展。荃湾中心一期五座住宅和商场在中午前陆续恢复供电和供水。有住在29楼的长者说，屋企没有食物，所以要行20几层落楼到餐厅用餐，之后到酒店住一晚。有杂货店负责人说，昨日中午开始停电，未能营业，损失大约80%生意，两日营业额大约3-4万。他说2024年曾经发生过大停电，期望管理公司和法团可以完善电力供应。而有餐厅负责人说，损失生意连同食材涉及大约20000元，又说上次大停电未能获得赔偿，未知今次法团和管理公司会怎样处理。 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事人事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5: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6: 我大个想做什么？
7: 厨师、
6: 律师、
8: 会计师、
9: 工程师、药剂师、
10: 营养师、
11: 牧师。
5: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呢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好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好多学生冇办法翻学，唔单止影响佢哋嘅心情，同时有啲学生都面对好大嘅情绪压力。以法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以法校长的分享。

0: 你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 都有的，即是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即系好 common 咧，就系啲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要尊重翻个爸爸团体啦。当时我就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於是乎咧，一個一個咧，就大家就抌低個石頭就散開咗啦。咁其實呢個故事咧，無論行到去邊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我哋每一個人都會犯錯。如果喺神裏邊，就我哋每一個人都係有罪，即係我哋冇一個人係可以去論斷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學校嘅時候咧，比較難嘅。你都會用呢啲故事，但係其實係比較難。你唔可以好經常啦，好隨手執起啦嚇。每一個學校都會有品德教育啊，有個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為一個老師，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樣，同埋大家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間，佢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可以好似聖經咁將我哋牽埋一齊，大家都唔使講啦，一定係咁樣噶啦。即係以前喺教會學校工作，校長又係講嗰啲，同事係講嗰啲，小朋友講嗰啲，好正常，因為學校變就係咁咯。咁其實喺我而家呢一間學校裏面咧，雖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係其實我都會用咗啲類似嘅方法去幫助學校去發展嘅，都係同時要有一樣嘢係去依據，雖然嗰個唔可以係聖經，咁但係都係有一啲嘅品德價值嘅依據。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係講嗰套噶啦，所有學生都係講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會學校工作嘅時候，朝頭早會唱詩啦，其實唱詩入面亦都係學聖經嘅話語啦。咁我哋而家我哋朝頭早都會唱歌嘅，就會喺度唱歌，都係一啲良好嘅品德價值嚟嘅。當然，在我自己一個基督徒嚟講，我會覺得困難咯，即係你建立就困難啲。不過都唔係唔得。咁我學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裏面有神嘅帶領啦。但係如果喺一個教會學校裏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有得心應手。而我作為一個校長，基督徒校長，坦白講，做校長真係一個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係近十年八年，即係其實係大風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輩都講笑咁同我哋講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哋呢代啊真係辛苦啦，即係咁多挑戰咁咯。即係坦白講係真係挑戰多嘅，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長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彩而家啲現代通訊軟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傾，即刻講你係有個 support 喺度嘅。咁但係做校長，你會唔會有好 down 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好激氣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唔知點算嘅時候咧？心唔安樂嘅時候咧？唔平安嘅時候咧？

一定是会有，但你同事面前你一定是时常保持喜乐，是时时自信满满的，不是说不可以展示软弱，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怎样带领他们向前行的人。我凭什么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呢？其实如果没有神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但是很感恩，由于我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是有神跟我是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的历练都好，我心是平安。当我祈祷的时候，神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这些问题就似乎就是迎刃而解了。就算你即时解决不到，你都会看到曙光，令到我是觉得很有信心，很安心，是带领我的团队是向前行。因为我都继续在教会服侍啦，教主日学啦，我亦都从其他的主内的弟兄姊妹身上都学习得到。我呢啲系受过训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帮手教主日学嘅弟兄姊妹系其实冇受过训嘅，但系佢哋都可以表现出一份嘅耐心，一份嘅爱心，俾我哋主日学上面嘅小朋友可能有啲好有挑战性嘅，比我课室里边嗰啲更加有挑战性好多。佢哋话冇训练嘅童工，佢都可以俾出佢最大嘅基督徒嘅爱心，係帮助呢啲小朋友喺教会喺爱入面成长。我哋嘅老师点都会做唔到呢，就睇我自己做校长点样去即係帮佢哋去睇到呢一啲嘢。咁我觉得神俾咗我好多恩典，令到我度过咗好多嘅困难。特别喺疫情之下啦，其实大家都无助嘅，大家都会觉得就係、是、哎呀，我做啲咩可以做呢，可以为咗社会去贡献多一啲呢。好多校长都有呢个烦恼，我哋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事，但是那个人心，家长老师学生的心很不平安，很担心的疫情，很 miss 他们的老师同学等等。那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事呢？当时我就忽发奇想，我学校自己做了，就是我们自己虽然大家不能够见面，我们一人在家就录一句歌声，就将它呢嵌埋变成一首好励志的歌。我们唱了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师是合唱啦，学生就觉得好 amazing， 咦，点解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来嘅？学生话，我们又好想试啊，咁样。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系福音歌嚟嘅，让爱传出去。咁咧就俾学生参与，然之后咧，佢哋可以用画画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录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达佢哋对个社会嗰个打气啦。咁我啲同学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条片。咁我哋学校自己即系整得好开心啦，个气氛好好啦。虽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系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长分享咗呢个经验。咁我话喂，不如我哋校长又唱一首啊！大家话系好啊，好啊，即系为个社会打下气，俾自己学校啲小朋友听下都好啊。咁啊，当时就有两首歌可以拣嘅，一首系阿伟贤先生，而歌之父伟贤先生写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咁佢将佢缩短咗 Mask Q Song 咁样啦。咁啊，嗰首歌好轻快，好得意嘅，似儿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系、是、香港一个好出色嘅年轻嘅音乐剧嘅作家啦，当时为咗疫情写咗首歌咧，就叫《世界会好翻》啦，喺度叫2020咁样，但系佢入边歌词就讲世界会好翻，带俾人希望啦。咁呢两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后来啲校长就话：，好啦，咁我哋不如两首都录啦，咁样。咁啊，先录咗第一首，录第一首，录完之后，咦，效果几好，大家又好参与，30几个校长参与。咁啊，有啲校长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后咧，佢哋话：，我又想玩啊，咁样。咁啊，就 join 我哋又录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系、是、即系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个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吓，佢都系好虔诚基督徒啦吓。因为佢话哇，你哋好犀利，即系你哋即系唔系一个专业嘅制作，但系咧都可以拍到咁样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系用嚟咧即系为公开试考大学嘅考生打气，因为佢哋真系好唔好彩，当佢考大学嘅时候咧就撞正个疫情，想帮佢打下气。啊，你估你有冇帮搵60个校长嚟即系拍呢条 M V 咧？我话60个应该 O K 嘅，我哋而家有40几，因为搵多10几个啫，应该冇问题嘅咁样。咁就吓，原来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会可以搵到100个咧？咁样，我心谂吓，100个我真系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个校长去做一件事，我真系未听过。
即係坦白講，真係未聽過。你就算一個校長會啊，你搞啲活動啊，你都唔係咁容易，即係唔係參加喎，你真係。

0: 咁我話啊，即管試下啦咁樣。咁我同阿 Tom 都係即係好有動力嘅人嚟嘅。咁啊，拎不能，會先一個月時間又有個構思嘅籌備去 recruit 人，最後真係 recruit 到幾日啫，三日我哋有110個校長報咗名，即係唔係淨係我自己啦。我揾咗60多個之後，咁其他校長都有幫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長翻嚟咁樣。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揾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功嚟，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吓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这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嘅生涯上面都系一路都系有神同我一齐行。
1: 相信你哋拍出嚟呢个微电影呢，我諗对于你100个校长，咁即係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諗学生睇到自己个校长都能够可以咁样去鼓励佢哋嘅时候，我相信对佢哋嚟讲都係一个好好嘅强心针嚟㗎。
0: 我相信係，因为我哋见到啲年轻人留言啦，即係佢哋都係觉得好受鼓舞。咁我觉得其实对睇系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这个我哋预计唔到。但係好肯定一样嘢，就係由我哋有呢一个 idea 开始，嗰个正能量系由好细好细好细一路变大变大变大变大，影响緊好多人。一个校长影响到嘅讲緊系佢嘅学生，佢学生嘅家庭，佢嘅学生嘅朋友，即係嗰个圈子系可以涉及几千人，100个校长可以影响嘅人系100乘100。咁而呢啲人又会再将呢啲嘅正能量去再传出去，所以即係我哋当然我哋都会透过我哋自己呢啲嘅参与，系

0: 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一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嗱，你喺學校做校長都做咗幾年嘅時間啦，自己都一路都好希望能夠喺做課程啊方面去設計啊，希望能夠幫到同學啊。而家做咗咁多年啦，咁喺你前面有冇睇到前面要行嗰條路上面，你仲有啲乜嘢嘢你自己都仲想繼續做嘅呢？
0: 好多啊，好多啊！而家等緊個女大啦。而家做三年班，好感恩，比我預期係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實今年佢已經係做功課嗰啲，完全可以自動波啦，唔需要話我坐喺側邊長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識嗰啲先要我。咁變咗我係有翻少少空間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間學校啦，我覺得呢個係最緊要啦，即係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間學校咁緊要，因為我嘅學生就直接受我哋學校做得好唔好所影響，所以呢個係唔能夠放輕鬆嘅，係一個永遠都要擺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係因為個團隊慢慢成熟啦，同事即係都獨當一面啦，其實就俾到我一個空間咧，可以幫到社會多啲嘅。而家我其實坐緊好多教育局嘅委員會。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謂何事呢？其實都係點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喺個價值教育嘅工作裏面咧，我係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機會去參與。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嘅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嘅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呢，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嘅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育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呢，我可以呢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即係因為累積咗一定嘅工作嘅經驗之後呢，我覺得都要充下電嘅，即係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下。咁所以我好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如果 doctoral degree 本來係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來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係諗住生佢嗰一年就本來要讀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報名噶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可以圆梦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係能夠 enjoy 到你自己成個團隊可以一齊同你合作，一齊嚟到去教你哋學校嘅學生，呢個係最開心嘅。喺你個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機會能夠可以真係將信仰邊融入到喺裏面呢？
0: 其實我係由細大有一個諗法嘅，因為我記得嗰時有一首詩歌呢，就係講你要係唔係話俾人聽你係一個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的做的所有事上面呢，让人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样的。这句说话呢是入了我心的深处。我未受浸的时候之前呢，我真的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是不是基督徒？跟着我说不是啊，你好似啊，即是那时未浸啊嘛。我不是，他说你真的好似啊这样。那其实那个都是一个signal来的。为什么当时会有同事会这样的想法呢？原来即是这句说话是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教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朝日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是这样的，原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那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的见证，即是更加有说服力咯。但是当然

0: 我都受到小組組長嘅啟發嘅，其實都可以講嘅。其實我人生入面有時遇到，譬如啲同事，佢可能佢信咗主，但係有時大家知道懶下懶下唔返教會咧，就冇件事噶啦嚇。咁有時喺工作上邊咧，即係再同佢哋分享翻聖經咧，對佢哋即係嗰個鼓舞提醒都係大嘅。咁譬如話有啲同事未信，咁當然教團體講明冇喺度宣教，唔係一個 proper 地方咁樣。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嚇，點解你會咁樣處理我呢件事？佢真係覺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時候，我都會讓佢知道我嘅諗法係點。就正因為我有聖經嘅帶領，所以我嘅決定係咁，或者我嘅處理呢件事嘅方法係咁。我唔係一個將福音事掛住喺口唇邊嘅人，但係我希望我每一個決定，每一個做嘅行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做到神嘅好嘅见证。
1: 唔该晒伊凡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亦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0: 可心怡女士。
2: 有个好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家是卖陶器，小女儿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很担心大女儿家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很烦恼，就怕个小女儿的生意萧条，咁真係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係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他来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们时常会将很多身边的事情看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B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6: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昼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是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下个月一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政府的相关专题网站上载各项庆祝活动和优惠。在公共交通优惠方面，港铁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市民和学生半价。7月1日至3日，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多条航线派发乘车券，当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7月1日免费。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专题展览 当日免费参观。至于饮食消费和奖赏，多个百货公司和商场将会推出优惠，预计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7月1日就指定菜式和饮品提供优惠。荃湾中心1期5座住宅和商场在中午前陆续恢复供电和供水。税务署表示，随着电力供应在中午前陆续恢复，

0: 受影响住宅大厦的供水水泵亦逐步恢复正常运作，已经确定住户的供水回复正常。署方表示，在事故中水务处紧急动员到场，联同民政事务处和关爱队为居民提供协助。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朝早参访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系女人。
6: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7: 是新年阿春，各位好。
8: 好，你好。一共三个人。
7: 喂，今日有三个人，三个男人。
8: 但三个男人当中，这个第三个男人是迟到的男人。不是好意思，因为风雨的阻碍，这个不是借口，是真的事情。
7: 迟到就是迟到，没有借口。
8: 你真是。你啊，试下嗰阵时候拍拖嘅时间啊，你等你朋友嘅时间啊，你够唔够胆咁样讲一句话？
7: 阿 John 啊，呢样嘢咧，我咁讲。
8: 好，上次讲嗰样
7: 系咪啊？我讲过噶，关于迟到问题，我一早咧同我个女朋友讲，即系而家太太啦。
9: 迟到是你的专利。
7: 唔系，我话咧，因为通常咧，我咧个人习惯啫咁样。我同乡去地方我差不多一定会早到最少五分钟至十分钟。咁我等到适合时间先入去嗰场地。咁你啲人知我好准时嘅，我一定早到先要准时噶。
9: 对。
7: 咁我同我女朋友讲话咧，我通常会早到十分钟至十五分钟，拍拖一定十五分钟啦。如果佢准时，我已经等咗十五分钟啦。但如果佢迟到咧，十分钟等咗30分钟噶咯。
9: 都算不错啊。
7: 系啦，咁我如果咁咧，我就用呢啲时间，我就可以读完个博士学位噶啦。
8: 是不是啊？
7: 咁我呢个女朋友即系而家个太太咧，咁佢相当好。咁咧佢因为咁嘅缘故咧，即系自从拍拖之后咧，
9: 就是、
7: 大部分时间咧、啊、都系好准时。
8: 哦，怪唔得你而家唔系 Dr. Steven 啊？
7: 系啦、啊，呢、這个真的。
9: 他不想让你拿博士。
7: 系啊，如即系呢个就系即系可能系即系一个大错误啦。如果女朋友迟到咧，我而家叫 Dr. Steven Ken。
8: 我啊。是咪啊？所以话啫，原来各位男士如果都系拍拖嘅时间咧，有个博士咧，
7: 系啦，
8: 呢、這个博士咧其实系专门研究一样嘢，
7: 系
8: 忍耐
7: 啊啱。嗱，我细个有花名，我阿妈俾我，我花名叫做火烛鬼。
8: 哇，身心急啊！
7: 因为我细个咧，大概系已经读紧幼稚园咧，我系自己爬上跟住熟啲唐楼，爬上楼梯睇个钟，叫阿妈翻学。
8: 哇！你都系稀有品种噶啦，你都唔系
9: 看中人，
8: 系、啊、火星过嚟嘅你。
7: 所以我名叫火烛鬼。
9: 所以啊，你那个博士学位啊，虽然拿不到的，如果他真的一直持续下去迟到的话，不一定拿到什么其他博士，Dr. Anger。
7: 哎呀，好多都得。
9: 这个可能可以。
8: 哇！
7: 我多年前咧，我去欧洲旅行，我睇佢旅行，咁我哋问一个朋友，哎，欧洲点啊？佢话咧有两个地方你要留意，你去德国咧，
9: 就一定不会迟到。
7: 就一定要以秒钟嚟计赶火车嘅
9: 啊，精确啊！
7: 但意大利咧，你就唔使赶嘅，意大利系紧迟开车嘅，
8: 例迟。
7: 德国呢个准时到咧，你一定要赶，因为一秒钟之后呢个车就开。
8: 即系呢一样讲法，即系迟到唔迟到都系民族性噶。
7: 系啊，民族性噶。
9: 所以相对嘛，有些地方人迟到还是可以理解，有些地方呢是一秒钟也不行的。
7: 因为有啲人咧以为咧迟到啫嘛，咁所谓啦。但有些国家原来不是，迟到其实可能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

0: 乜噶？
1: 其实唔单止系国家嚟嘅，我们好多事情咧就因为迟到就累事。
0: 累事乜嘢？
1: 嗱，譬如一样嘢，即大家都系，即譬如两间公司，大家系有啲咩决定嘅时间咧？即你代表呢间公司咧，其实你有一个责任好大嘅，因为你无论你讲啲咩，做啲咩嘢，尤其呢啲时间嘅准确性，尤其啲行业，如果我帮你一齐合作嘅。我见到你到底你处事的能力是怎样，同埋你准不准时呢，都是有很大的关键的。
2: 按道理应该准时是个标准，不然迟多少又是个相对问题，是吧？
0: 喂，咁相对上啦，男人是容易迟到啊，因为女人容易迟到呢。
1: 嗱，一讲呢样嘢就好敏感啊。
0: 点解敏感先？
1: 唔系你讲男人，
0: 我哋男女节目嚟噶嘛，有女人做节目，有男人做节目，我哋唔能够怕敏感。
2: 所以有人说迟到是女人的专利吗？
0: 我反对，
2: 都不用讨论。
1: 咁样嗱，从女性的角度嚟讲咧，我谂佢哋话女为悦己者容，佢又要扮靓啲，做啲乜嘢吓，做到呢样嘢，争啲就再早咗。咁其实咧，佢心目当中系等我扮嘢，即系做一个好好嘅个印象俾到你。咁其实佢如果动。出发点咁好嘅时间咧，等少少。
0: 你假设呢个出发点啫、
2: 而且这种情况不多的，迟到少少。
0: 女为悦自己者容啫，个者系自己啊，双叠词嚟嘅系。
1: 自己爱嘅人。
0: 哦、
2: 所以女性迟到呢，就是讨论迟到多少的问题，而不是迟不迟到的问题，是吧？
0: 呢个唔应该嘅，赵哥，你真系俾咗个专利俾女人啫。
1: 不过我而家咁样讲，其实咁讲，男人都有迟到。
0: 是
1: 男人都是知道，即譬如咁，即譬如除非真系控制唔到，男人其实我觉得而家都唔系话即系话男人啊，即系天生性格就一定准时到，女性又一定迟到。不过但系而家你啱啱问个问题，我都觉得平均计啦，整体嚟计啦，咁啊，我谂啊，女性就似乎多少少
0: 嘅。点解咧？系咪佢觉得我可以用你嘅时间，因为你嘅时间冇咁重要？
2: 迟到的人一般大牌一点嘛，
0: 大牌一点
2: 是，
0: 这女人大牌一点。
2: 对啊，你等着别人恭候你，那感觉不一样啊。如果你去那个地方心急火燎等着那个人出现的话，那感觉就相反。
1: 哦，系喎，真
2: 是不是？
1: 新年真系认真，即系明白嗰种心理嘅。哦，原来即系恭候，咩叫恭候？恭候多时，咁就系新。
0: 反对反对。即是不平等啫！你点解要个男人去恭候一个女人啊？呢咩时代而家新年？
2: 在爱情上面呢，很多时候呢，传统来讲啊，这个女性是被追求的嘛，相对主动一点啊。这男性属于追求者呢，相对要多付出一点，时间是一个代价咯。
1: 哦，
2: 是吧？
1: 啱嘅，你而家咁样讲，即系话到时你就知。
0: 系喎，嗱，所以点解结咗婚之后呢？女人就见到个老公呢又是例迟的，是饮茶例迟。
2: 对， 对，同样道理啊，
0: 回家例迟，那变成你就是一个危机来的。
2: 这个已经进入婚姻关系加了保险之后呢，就反之了。
1: 哇，真的就是将你旧人时那个等你的时间调回转。
2: 对啊，
0: 报复。
1: 哦呀，
0: 报应。
1: 哇，
0: 回报。
1: 喂
0: 是
1: 不
2: 是，可能是报答呢，
1: 有没有喝错东西啊，这么大声讲的啊，真的Steven。
0: 那问题是这样，即如果你抱着这个心境就说呢，哦，你追我的时候我就可以去到利用这个空间上位，甚至拿一些这样的好处。调回转头，那个男人呢，都结了婚之后，喂，当我有回同样地位的时候，他又不会珍惜你的。
2: 不，事实不是这样。在结婚之前呢，男人觉得女人啊需要疼，需要呵护宠爱，多等等，应该的。那婚后呢，这个男人爱女人爱得很真诚嘛，所以你要是经常在社会上迟到呢，要吃亏的。所以丈夫培训你不要迟到，自己迟一迟让你知道迟到不好受。
1: 哇，三妮，
2: 纯粹出于爱啊！
1: 你睇，唔单止系一生讲紧都笑紧嘅，啲笑容真
0: 的。三妮，即系系咪同你老婆出街呢？你系咪到而家结咗婚咁耐，都仲系要等嘅？
2: 我们俩一起吃呗，他要吃的话我就跟他一起吃呗，不要等他。
1: 哇，
2: 因为你看一起出门口嘛，如果他慢你也可以做点别的事情，不要太催，催了反正也没有用嘛，催他还是迟到，你就不如跟他一起迟到。
0: 即是说你没能力这么解释，你没压力这么解释，
2: 就是凡事包容嘛。
1: 哇，真的，那其实我就这样，即是都看个人的，

0: 即係有啲睇事情嘅性質，我覺得睇事情嘅性質。如果一般即係大家係有 gathering 啊，即係譬如話啊幾個家庭一齊去啊，啊六點鐘開始咁樣，咁就知道前面個鐘頭大家都係傾傾講講，早啲遲啲，即係呢個我就會即係輕鬆啲嘅。有啲譬如話，我覺得呢樣嘢係緊要嘅。譬如話，我主日我星期日我去教會嘅，我覺得準時呢樣嘢咧就好緊要。我太太都同意呢樣嘢嘅，變咗一到個時間咧就一定出去。所以我覺得係要睇事情，就有時睇個環境啊。所以有時咧就唔係話樣都執著嘅，係嘛？
1: 但是你跟太太意見不合的時候啊，可能這就是個大問題啦。
2: 梗係啦，
1: 是吧？
2: 係啊。
1: 争吵到最后都忘记争吵的是什么原因，就是反正你不同意我。
2: 我记得有个真事是我去是很多年前我去德国旅行。咁喺德国旅行咧，我系 join 咗个 local tour， 就系坐巴士由德国嘅北边就去到德国嘅西边，大概系一日头尾一日到啦。咁上咗巴士之后，咁去咗地方景点啦，喺景点落车，个导游话十五分钟，咁啊睇嘢啊，影相去厕所，一定翻嚟咁啊，翻嚟我哋好准时翻去。等咗，仲要等多两三分钟，有两个喺美国嚟嘅女仔仲未到，咁嗰度话开车，咁、我哋成班人嗌冇，佢话 OK， 等多三分钟都未到，又话唔得啦，得个导游嚟嘅，得讲要开车，咁我再嗌，嗰度又话我容忍多一次，就嗰个旅游巴士喺附近佢兜咗个圈，睇佢系咪喺路嗰度，但系都未到，即系等佢七头尾成起码十分钟啦。嗰度话唔得啦，
1: 事不过三啊！
2: 咁你车唔会翻转头嘅，系直落去德国南边嘅咯，行李全部喺车上面，咁点算啊？咁、等佢将来喺下边揾到咁架车咧，就一直驶啦。呢两个女仔咧系未上个车，个故事未完，跟住咧全车人嗰六十几人好紧张，到下一站十五分钟影相去厕所，啲人咧赶住去咯，
1: 十三分钟都全到齐。
2: 跟住咧，我哋去咗厕所嗰度。有两个女士惊到冲咗男厕啊！
0: 哇，犀利啦！哇，呢一个故事几好噶、真系我觉得有几时咧，就真系采取啲咁嘅方法咧，就系对付啲迟到嘅人。
2: 佢真系嘅车真系走咗噶啦！当然啦，我哋唔知道嗰两个、美国嚟嘅女仔个游客系咩原因迟到，希望佢唔系好重要原因啦、啊。但如果佢唔重要，挂住玩、挂住买嘢而迟到咧，原来个含代价系咁大嘅。
0: 好多时咧，有啲人系唔准时嘅时间咧，佢人哋话几时嘅时间，佢预咗一定有宽限嘅。佢用尽你宽限，同埋用尽你唔敢睇死你唔会撇得我。好多时咧就有另外啲方法。其实我觉得啱啱德国嘅导游咧非常之好，
2: 非常好，
0: 至少俾个后果佢，等终身记住。但另外啲方式就係好多時啲旅行團都咁噶啦，你遲到啊，跟住譬如話五十五個人大巴士嘅，你兩個人遲到，搞五十三個人，每人等咗半個鐘頭時間，你諗下即係廿幾個鐘頭，
2: 廿幾鐘頭啦，
0: 所以一到嘅時間咧，就大家一齊拍掌，啪，你一路行入嚟嘅時間咧，就拍掌，等你每一拍掌嘅時間咧，唔係打你，就其實
2: 都係打你啦，
0: 打佢塊面。
1: 那爱迟到的人都不敢去德国旅游了。
2: 希望啦，我有一次咧，我弟弟去呢、这个东南亚啲地方去到开会，咁咧佢咧就喺机场瞓觉，瞓果龙嘅飞机开走咗，佢搭下一班飞机都头等要搭，好彩嗰啲飞机系好短程嘅，头等唔系好贵。我睇到一个朋友系喺香港 check in 咗啦，喺 counter 里边入晒行李啦，佢又唔过海关，喺海关出边瞓觉。一扎醒冲去海关，海关话对唔住啦，你一定唔够时间过，成一个星期旅行就冇咗。
0: 而家咧就仲惨，你嗰个时候环境可能就仲容许，个飞机就走咗。而家最惨啊，即系成架飞机等咗之后咧，要抄佢件行李攞翻出嚟，先至俾佢走嗱。呢一个人啊，真系害死。
1: 哇，迟到的代价。
2: 但其实讲紧一样嘢，我自己有个深嘅反思，点解我哋要讲迟到呢个问题？其实是我们受紧个时间约束紧我们。你回到我们回乡下，啲乡下啲好简单啫嘛。太阳上升，鸡叫就起身。太阳下降，慢慢就翻屋企。
1: 那阴天怎么办？
2: 会争嗰两秒噶、哦。
1: 阴天呢？
2: 而家都差唔多噶。嗱、好似我哋而家咁咧，一两秒就令到我哋好心神恍惚，好大压力。咁即系我哋俾时间系玩弄紧我哋咯。
1: 迟到是相对的啊。
2: 系啊，相对嘅系。

0: 所以
1: 即系嗰一两分钟，其实有时又唔咁重要啫。点解你就嗰一秒钟嚟控制咧？
0: 我都在想，那个德国旅行团，有些人可能是一辈子旅游都有阴影了，这个影响也够大的。
2: 我觉得如果系一个系个好有纪律性嘅咧，我觉得呢样嘢反而唔系阴影。我覺得一樣嘢就反而佢哋有啲人我好欣賞啲人咧，一到話十五分鐘咁樣，佢即時咧就嗰個導遊就話睇埋時間，大家校時
1: 啱
2: synchronize 時間，咁大家幾好咧？我好欣賞呢啲咁嘅紀律。
1: 尤其是而家個社會、國家一個機構咧，呢個紀律一定要做。個人你可以自己 relax 啲，嚇，但係一個國家機構就唔可以。
0: 而且買表呢，要買好的。
3: 你听紧嘅节目系
4: 《男人虚，女人堆》，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信，
5: 有望，有爱。
6: 有机网上电台，
7: 有信，
8: 有信，
7: 有望，
8: 有爱。
9: 在生子说话。
10: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2: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

0: 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在路加福音6:28，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汉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谢你收听灵命日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1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3: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0: 有啊，依家加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1: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0: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加音社咁啊得噶啦。

0: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方便。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正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的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正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向有行之有效制度处理公务员薪酬调整，会检视6个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香港生活费用变化、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指标、职方要求以及整体公务员士气。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公务员事务局推出的新评核机制时表示，奖罚分明和新机制息息相关，可以透过有效制度区分公务员的表现，优秀的公务员可以更加精益求精，同时分辨工作欠佳的公务员，对于建立公务员团队非常重要。李家超说，明白公务员需要时间适应新机制，局方会多些解释和沟通。下个月1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政府的相关专题网站上载各项庆祝活动和优惠。在公共交通优惠方面，港铁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的市民和学生半价。7月1日至3日，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多条航线派发乘船券，当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7月1日免费，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专题展览当日免费参观。至于飲食消费和奖赏，多个百货公司和商场将会推出优惠，预计超过1000间食肆。

0: 同商户7月1日就指定菜式或者饮品提供优惠。荃湾中心一期五座住宅同商场在中午前陆续恢复供电和供水。税务处表示，随住电力供应在中午前逐步恢复，受影响住宅大厦的供水水泵亦逐步恢复正常运作，已经确定住户的供水回复正常。署方表示，在事故中水务处紧急动员到场，联同民政事务处和关爱队为居民提供协助。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80点，跌76点，总成交金额29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55.2，升8.8；恒生中国企业85.8，跌8仙；阿里巴巴117.3，跌0.5；中芯国际74.95，升2.4；长飞光纤光缆255.8，升21.6；建滔集团90.1，升18.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76，瑞士法郎9.831，澳元5.524，加元5.622，新西兰元4.565，欧元9.043，每百日元。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4: 在生子说话。
5: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6: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7: 我是李耀祖，
8: 我是 Russell。
7: 唔系电影大亨。
8: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7: 《阿狗》
8: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7: that。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8: OK。
7: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8: 最佳电影啊，
7: 最佳
8: 奥斯卡嘅最佳
7: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8: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9点几，啱啱9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7: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8: 未唔提名冇啊！
7: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8: OK，
7: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8: 嗯，
7: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8: 咁你中意啲咩咧？
7: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8: 即系
7: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以前嗰同阿 嗰、那個叫乜鬼啊 ？Goodwill Hunting
8: 咩 Damon
7: 咩 Damon 我最

0: 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1: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0: 係咩？
1: 係，
0: 唔係喎，我自己覺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啊。
0: 但係你點知啫 ？direct 得佢唔係好多出，
1: 冇佢之前有加出啫嘛。The Town 都係啊
0: ，The Town 係啊，
1: 咁咪咯。
0: 但係呢出好啲，
1: The Town 我都中意，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會中意。
0: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1: ，The Town 我都會。
0: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誒，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年代，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道，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入去睇嘅。
0: 个 trailer 你睇下先。
1: 唔系死啊！我又冇，唔系，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0: 系
1: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1: 对。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唔知点解嘅。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一早睇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佢 intense，
1: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咪？但系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面？
0: 你可能唔。

0: 系，但系你佢拍到
1: 系
0: 咁，你都觉得好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家长啦，后屘咁你唔知道，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
0: 系
1: 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我
1: 即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ash room break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0: 系啊系啊，
1: 哇，同佢系完全差唔多一模一样。
0: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真系，
1: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当然
1: 差唔多，
0: 当然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噶，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
1: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喜歡佢條橋啦，以拍戲嚟瞞天過海。哇！呢、這個對於一個喜歡睇戲嘅人嚟講，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係，但我覺得啊，你講埋先 ，sorry。
1: 因為喂，呢、這個 idea 簡直係 crazy 到無倫啦。
0: 係啊，唔係佢嗱，即係爆橋都唔驚，因為 historical event， 你見唔見得國防部拉尾係想 cancel 呢個 operation？ 佢點解話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未，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1: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样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因为佢成个。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1: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0: 佢都會死噶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
0: 系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1: 咩啊？
0: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個 hero 喺度咧，先有個戲劇感，先夠強咯。
1: 咁講啦，
0: 先好睇嘅有陣時啲。
1: 其實咧，我覺得咧呢套戲咧有 hero 感咧，但係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我都鋪咗光。
0: 咁當然啦，
1: 唔
0: 係
1: 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佢 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咪啊？
1: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係，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會拍，
0: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1: 即係
0: 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 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

0: 但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那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好电影系十字玫瑰。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话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但系
1: 拉登啊嘛，
0: 但出戏唔得就
1: 系
0: 唔得。
1: 咪呀。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嘅你明
1: 唔明？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大到出氣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1: 因为嗰几个人都
0: 我唔讲得出嚟啦。
1: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0: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3: 电影，唔记得咗近时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众多嘅忠心基督徒，喺25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4: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7: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获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的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向有行之有效制度处理公务员薪酬调整，会检视六个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香港生活费用变化、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指标、职方要求以及整体公务员士气。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公务员事务局推出的新评核机制时表示，奖罚分明和新机制息息相关，可以透过有效制度区分公务员的表现，优秀的公务员可以更加精益求精，同时分辨工作欠佳的公务员，对于建立公务员团队非常重要。李家超说，明白公务员需要时间适应新机制，局方会多些解释和沟通。下个月1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政府的相关专题网站上载各项庆祝活动和优惠。在公共交通优惠方面，港铁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的市民和学生半价。7月1日至3日，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多条航线派发乘船券，当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7月1日免费，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专题展览当日免费参观。至于飲食消费和奖赏，多个百货公司和商场将会推出优惠，预计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7月1日就指定菜式或者饮品提供优惠。荃湾中心一期五座住宅和商场在中午前陆续恢复供电和供水。税务署表示，随着电力供应在中午前逐步恢复，受影响住宅大厦的供水水泵亦逐步恢复正常运作，已经确定住户的供水回复正常。署方表示，在事故中水务署紧急动员到场，联同民政事务处和关爱队为居民提供协助。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同时与低压槽相关。

0: 新嘅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80点，跌76点，总成交金额29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55.2，升8.8；恒生中国企业85.8，跌8仙；阿里巴巴117.3，跌0.5；中芯国际74.95，升2.4；长飞光纤光缆255.8，升21.6；建滔集团90.1，升18.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76，瑞士法郎9.831，澳元5.524，加元5.622，新西兰元4.565，欧元9.043，每百日元。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4: 温室效应。
5: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4: 温室效应。
6: 大家好，温室效应，我是村姑 Ava，
7: 我是 Fifi，
8: 我是 Andy。
6: 今日我哋咧讨论呢个问题咧，几特别，但系好多人都会经历嘅，就系、是、试探。有。
8: 有啊。
6: 每一日都有啊，
7: 每一日都有，
6: 咁惨啊！
7: 生活咗喺呢个世界，呢个世界咩都系一个诱惑嚟嘅，我觉得。
6: 咁我哋先讲下咧，最大嘅诱惑咧，我唔知道大家认唔认同啊？我谂如果系榜首，即系一定系榜首嚟嘅就系、是、金钱。
8: 金钱诱惑，
6: 即系冇钱就乜嘢都唔得啊嘛！
8: 你一切诱惑都系悲伤钱嘅人，我谂。
7: 我觉得实系啦，因为有好多时咧，啲人系为咗呢个嘅。赚更多嘅钱咧，就做好多不择手段嘅嘢。
6: 讲下咧，金钱有咩好处先？点解咧？即系咁大诱惑，全世界嘅人咧都系望住钱嘅。有啲人赚钱赚到咧，其实已经好多噶啦，但系仍然继续想有好多好多好多。你哋自己有冇受过钱嘅诱惑？
8: 冇人嫌钱腥嘅，我谂
7: 永无止境咁样去搵钱咯，即系搵到第一嚿，又想有第二嚿、第三嚿、第四嚿咁样一路搵落去咯。
6: 我自己咧以前好中意一样嘢嘅，即系我又唔会买六合彩，又唔会喺北美呢度买啲咩彩票，但系咧好中意咧去抽奖嘅。有时抽奖咧，佢都有少少话一奖系乜嘢，二奖系乜嘢，
7: 有
6: 即系你哋会唔会噶？
7: 有噶，我通常咧，
8: 通常女人都中意抽奖，
7: 唔知点解，我觉得好唔系，但我当时都中噶，
6: 吓、啊、你咁好啊！
7: 我所以，我经过亲咧，啲人话填表抽奖，我好啊好啊，跟住我就填咯。
6: 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好大诱惑嚟噶。是
8: 有甜头啊，继续
6: 唞下，即系虽然我哋唔去买彩票啫，有时呢啲咁嘅奖品咧，
8: 啲奖
6: 品佢可能都有时咧系俾现金噶、哦，吓我哋都会好自然，我哋女士会写嘅，男性可能就我唔知啦。
8: 嫌烦咯，我就
6: 哦你嫌烦
8: 系啊，我同埋都唔系好中意。
7: 通常贪小便宜都系女性啦，只系有少少性别歧视。
6: 不过咧，我啲人真系为到钱。那个的诱惑真的很大的。刚才 Ivy 都说，有些人可能为到钱真的什么都做的。
7: 系啊，春晚朋友。

0: 有啊，
1: 系啊，出卖朋友、啊，
2: 出卖屋企人啊，
3: 唔
0: 系唔系朋友咁简单，系
1: 都可以六亲不认噶。
0: 有阵时睇新闻咧，都会见到咧，即系有啲仔女要同个妈同个爸，即系个妈爸已经系啲公公婆婆嚟，要同佢哋打官司，要攞翻啲钱，跟住佢哋又要攞，为咗好多呢啲嘢而去冇咗屋企人嗰种关系系破裂晒咯。
3: 系啊，因为。譬如好多啦，通常即系我哋中国人就遗产啦，通常就系为咗
0: 争
3: 产啊，
1: 系啊，好多、啊。
3: 你冇听，即系好少，你冇听外国人系为咗遗产去纠纷又成噶嘛，好少咯。中国人通常系啊，因为同埋有啲笑话就系讲，譬如即系话一个人病，通常遗产咧，你就幻想到个场景就系嗰个当事人。嗰啲就瞓喺医院病床度，好多人围住佢噶嘛。咁嗰啲人就话啊，边个对你特别好嘅？你临咩嘅时候对你特别好嗰啲咧，就唔好信佢啊，咁样咯。因为对佢好，佢就即系你病啊，懵懵地噶嘛，俾晒钱佢嘛。
1: 金钱咧，真系我哋如果要数咧，真系嗰个引诱咧系非常之大。其实讲真，而家今日我哋咁辛苦翻工，系为乜啫？咪又系为钱？
0: 咁呢样又唔同嘅，即系我哋辛苦翻工系
3: 喂，咁钱都系维持生活基本所需。有好多人觉得够用就得噶，但系有多人觉得够用唔单止够用，我仲要更多更多。
1: 有啲人觉得最好咧喺佢50岁咧就可以提早退休啦，所以喺佢即系而家咧已经系咁样咧不断搵。我识一个人话俾我听咧，佢个妹已经有一份正职噶啦，但系为咗佢个理想就系、希望50岁可以退休咧。就同佢男朋友咧就开另外一间公司，每日咧6点几翻工，夜晚半夜3点几先。
3: 其实维翻条数其实系一样嘅啫，
1: 已经维翻条数系。
3: 因为你而家做咁多个钟咧，其实你即系做埋你退休嗰份啫嘛。
1: 系喎
3: ，是你咁辛苦，你退休啦，你一时嘅身体可能又唔适应你突然之间咁空闲咧。
0: 我成日都觉得即系佢哋系。消耗埋佢
3: 系啊，碌卡啫嘛，
0: 即系系啊，消耗埋佢哋退休之后嗰个健康咯。即系其实系好，
3: 即系钱嘅诱惑可以令到你即系个健康
1: 身心疲累啊嘛，即系令到我哋即系为咗钱，有啲人仲可以咧出卖自己添，即系佢唔单止出卖人哋啊，佢出卖自己啊。
0: 哦，你讲紧嗰啲
3: 未必噶，可能做间谍咧，嗰啲都好多钱噶，国家嗰啲。我唔知啦，
1: 呢、這个好犀利喎！佢讲到间谍喎，呢啲
3: 我都系讲翻，讲翻你头先出卖自己嗰啲咩星先，嗰啲好似有趣啲啊！
0: 唔系应该咁讲，除咗即系我觉得嗰啲都几点讲咧，过唔到啊！我一定唔会做呢啲嘢咯，即系坦白 ，let's say 系嗰啲不道德嘅交易啊，或者系好似有一段时间香港好兴脱星啊咁样嗰啲咧，即系我自己接受唔到。
1: 同埋呢而家呢即係以前我哋话做娼妓嗰啲就好惨㗎嘛，俾人逼良为娼㗎嘛。但係现今嘅社会都好少係俾人逼
3: 㗎。俾人逼冇㗎啦。
0: 所以你哋就因为受唔住呢个钱嘅诱惑。
1: 係呀，而家好多呢係自愿㗎喎，佢哋觉得即係搵快钱啦。你諗下个钱呢引诱到就係呢有啲人呢即係佢可以出卖自己，佢根本觉得都冇乜所谓啦。
0: 因为我嗰时听过香港咧，就系、有啲女仔咧，就系、真系因为系真系为咗钱去做嗰啲叫做援交系咪？嗰啲小妹妹嚟嘅，咁即系我觉得系好可惜咯。即系因为受唔住钱嘅诱惑，因为有钱就可以买好多嘢啊，买得靓，
3: 做其他嘢啦，系咯。
0: 咁其实除咗钱之外，有啲咩啊？个你觉得系一种试探，系一种诱惑？男士啊，
1: 男士最引诱你，
0: 最引诱你最
3: 明咯，系啊。
1: 点解明对男士咁重要呢？
3: 都唔系对男士重要嘅，即系我觉得其实对所有人都重要，有明又有利。其实好多讲翻你头先脱星咁啲，佢哋我觉得唔单止系为钱嘅，即系应该倒转系为咗名咁，然后有钱，因为你做得明星啊嗰啲脱星咧，咁梗系想自己红噶嘛。有好多人都有咗钱噶，但系。权力啊，或者系希望更多人识啊，呢样
0: 我突然间谂到咧，你讲话为名咧，我突然间谂到咧，而家香港娱乐圈咧有一个男仔，佢本身家底系好好，即系系唔忧噶，
1: 丰厚嘅，
0: 系非常丰厚噶。咁但系佢都投身呢个嘅娱乐演艺界事业，即系呢啲会唔会系又系为咗个名咧？
3: 系啦，因为
1: 梗系啦，你出名啊嘛，你即系有啲人可能佢觉得我出到去之后。哇！好多人都围住我嘅， 嗰种飘飘然上去天上边嘅感觉噶、
3: 啊。唔系呢啲咧。

0: 啲诱惑系一浸浸嘅，首先你首先你系有钱先啦，有钱啦，好似你头先讲嗰个嗰位艺人啦，咁跟住有咗钱，咁跟住自然，诶、哎、有钱冇乜用啊，冇人识我，冇人知我有钱、啊，咁跟住就咁梗系要明啦，咁梗系希望多啲人识啦，多啲人知道我，即系好 high 噶嘛，一出到街就哇咁多人同我大叫，
1: 即系好中意人拥戴
0: 嗰种感
1: 觉，所以即系有啲人我唔知系咪真啦，即系而家睇即系啲娱乐版咧，咪就话有啲比较出名啲嘅女星。咁咧就會俾啲咩第二代啊、第三代嗰啲富豪弟子咧，就追求佢啊、拍拖啊。但有人咧就話咧，其實可能唔係真嘅，佢係借嗰個出名嘅人而做一啲咁嘅新聞，就係因為佢要博出名啊。係
0: 啊，
2: 係
0: 啊，
2: 係
0: 啊。
2: 而家咧，即係大家都好熟悉嘅一個網站就係你的管道啦。即系里面咧，咪有好多人咧 post 啲短片上去咧、
0: 嗯，
2: 即系其实有好多人咧就系、是、利用呢个网站咧就是、一举成名咯。
0: 系啊，譬如无端端，其实好多我睇过咧，有啲真系好无聊嘅，但系无聊到咧，但系因为佢够无聊啊，好多人睇啊，咁跟住譬如即系你睇过你 click 过你 count 住噶嘛，计住晒噶嘛，哇几百万睇
1: 之后，咩点击率啊嘛，
0: 系你。即系你唔使理咩内容，只要多人睇，即系对我哋表多人识，多人识咧，咁你咪出名咯。唔单止仲系全世界，因为你 internet 嚟噶嘛。
2: globally 啊，
1: 其实咧系咪就系咪一种都系属于嗰个诱惑咧？都系要出名咧，其实都系嗰啲虚荣心嘅，会唔会咧？即系好中意有好多人咧，觉得哇你好威啊！你一出到嚟，哇啲闪光弹系咁闪啊，闪闪闪。
2: 咁除咗名之外咧，大家觉得仲有啲咩系？即是一些引诱呢，即是一种试探的引诱来的。曹总我觉得钱啦、啊、名啦、
1: 啊。我觉得识啊
0: 未
1: 识、
2: 啊哦。你把声震晒嘅一点。
0: 啲男人好就忌㗎嘛识字。识字头上有一把刀嘛。
1: 但个引诱都好大㗎喎、哦。
2: 我想听下你讲、
0: 啊。我又唔好觉喎、
1: 哦。唔系好
0: 觉。反而对嗰啲有钱佬我觉得是引诱。不过唔系佢讲错咗。有钱佬就唔使理啦。中意玩咩玩咩，唔系即系你可以话系美色噶嘛，唔系一定系好色噶嘛。如果系美色咧，我觉得女人方面咧就可能整容咧，会唔会系一个诱惑咧？
1: 会
2: 都会啊，贪靓系不停咁去贪。我听过系咧，直情有啲人系整到上咗瘾噶，即系佢哋系不停咁系啊，系、
0: 啊、
2: 不停咁样觉得自己唔够，即系跟住系咁追求呢个靓咁样样咯。
1: 即系你唔好讲女性啦，就算男性都会即系有咁嘅，除咗有即系女色都有男色噶嘛，有啲男仔
0: 唔系男明星都可以整容，
1: 系啊，男明星都整容噶，男明星都去磨皮噶，其实就系、
2: 是哦、有好多，
1: 其实色咧都是一个好大嘅引诱，因为特别即系好多人都系睇外观噶嘛，
2: 我就系谂到咧，而家好多广告咧，唔知点解噶，即系你买香水啫嘛。点解啲人净系着住底衫裤出嚟嘅？即系我觉得
0: 佢教你喷啲油，
2: 即系我觉得好奇怪。点解我即系呢个现象，我有啲拗头嘅。即系有阵时，即系咧，即好似即系车展咁样，点解会有个三点式嘅姐姐企喺部车隔篱咁样扭下扭下咁样？
0: 而家即系唔系一定系车或者系你衫，你或者香水都关系用喺。个身上边啊嘛，但系而家唔系噶，而家咩 game 啊，乜嘢，所以咩杂志啊，咩 promotion 咧，都揾啲女仔着得好性感出嚟去帮人宣传
2: 嘅。即系公平啲，嗰啲告白系男士都有嘅，即系男士就净系着住。
0: 系啦系啦，有啲大只嘅男人唔着衫，男人就梗系唔着衫啦。但系女仔咧就着得好性感嘅，即系如果不过我系知点解嘅，因为如果我系
2: 解咧，
0: 因为我想买嗰样嘢，想买嗰架车嘅话。咁我见到隔篱系会觉得冇咁寡嘅，譬如而家车隔篱咧，
1: 我知而家你讲紧呢个艺术美啦。
0: 即系譬如讲翻车嘅例子，譬如你净系得架好先进或者好快的车咧，我觉得硬骨骨噶，我会觉得。但系如果隔篱有嗰啲好性感嗰啲姐姐啊，或者系
2: 妹妹啊，
0: 妹妹，总之有啲嗰啲女仔喺隔篱咧，我觉得会成件事会好啲咯。
1: 成件事
0: 系啊，
1: 即系有啲嘢睇下咁啊。
0: 系啦，即系。冇咁冰冷㗎我觉得。
1: 嗱所以呢就因为有啲咁嘅即係消费者呢个心态咁呢，所以有好多女仔都会为咗色呀，即係佢个美色呢就去追求啦。即 即係有啲咧好細個咧，可能咧已經咧，哇，講到即係美白嘅重要啊，越

0: 追求呢就越抌好多钱喺化妆品同埋护肤品嗰度。
1: 即係其实色呢样嘢係好 get 到人 attention 啦，係咪即係咁样讲？
2: 冇错，但係你睇得多呢，即係你而家啲，因为你啲招 work 㗎嘛，咁而家咪香港咪好多靓模囉，咁咪睇到啲靓仔兴合合囉。
3: 因
1: 为有信，
0: 因为有信，
3: 所以有望，
0: 所以有，
1: 所以有望，
3: 从此有爱。
0: 我是 Ava，
1: 我是 Ivy。
0: 你听紧嘅节目，
3: 你听紧嘅节目系，
1: 你听紧嘅节目系
3: 温室效应，
1: 温室效应。温室效应
3: 有机网上直播，
0: 有机网上直播，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有望有爱。
4: 有机网上电台二十四小时不停播，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0: 清炒四季豆，
4: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0: 方形西瓜。
4: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0: 再生子说话，
4: 男人同女人的真心话，
0: 男人虚女人堆，
4: 百分百纯音乐享受，
0: 歌声救地球，
4: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0: 时事隔三声，
4: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0: 温室效应，
4: 净化心灵，感觉焕然一新。
0: 绿色之间，
4: 只要你敢问 ，Philip 一定敢回答。
0: 敢问敢答，
4: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哋。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个月1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政府的相关专题网站上载各项庆祝活动和优惠。在公共交通优惠方面，港铁将会送出4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市民同学生半价。7月1号至3号，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多条航线派发乘船券，当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7月1号免费，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专题展览当日免费参观。至于饮食消费和奖赏，多个百货公司和商场将会推出优惠，预计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7月1号就指定菜式或者饮品提供优惠。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获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是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 年有所改善，但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声明书是适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较早时在朝鲜期间，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安排，表示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同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

0: 粤语歌曲。
1: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2: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丑小鸭在鸭群里面生活，以为自己是只普通的鸭。既然是鸭，再污糟点又有什么所谓呢？横掂灰灰黑黑都是一样而已。

0: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祈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

0: 行管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谨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听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朝行程。较早时在行程期间，习近平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习近平表示，与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与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金正恩就说，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美国国防部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工关联企业名单，这份名单不意味正式制裁相关中国企业，但五角大楼将会禁止与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犯法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被列入名单的阿里巴巴指，美国的做法没有任何依据，是一个错误。本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稍后有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科技煲仔馆 PokKK Pok House 主打正宗港式煲仔饭，龙仔荷叶蒸饭，嫩滑海南鸡饭，港式风味小炒同早餐，诚意希望以全新面貌再次服务日落区的街坊朋友。
4: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时事观察。
5: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燕成同

0: 大家講下世界大事啦。咁上一節特別提到咧，係美國咧面臨咧呢個叫做係利普曼斷裂口啊 ，the Lippman Gap 咧啊，就係話佢嘅資源開始唔足夠咧，喺世界咧繼續咧係太多嘅霸道性嘅干預啊。咁咧係佢冇能力咧，譬如去為台灣打場仗啊，或者咧係喺歐洲啊，因為烏克蘭去打場仗，咁啊即係兩場一齊打更加唔可能。咁呢個咧早就有分析已經指出。咁所以咧，美國咧就喺呢個嘅太平洋咧，就開始改由咧日本咧去搞亂呢個世界啦，即係呢個亞太區嘅。咁美國咧其實佢一路向西擴張嗰陣時候，就出到太平洋搶奪咧呢個嘅夏威夷，搶奪關島，搶奪菲律賓，咁咧逐個逐個搶，搶到菲律賓就睇見係菲律賓北面有個台灣咧，佢好想搶埋咧，就將成個太平洋區就歸入美國控制之下。咁但係估唔到咧，美國咧即係去嗰啲船經過台灣都俾啲土人打敗，甚至軍隊去都俾土人打敗。咁咧就美國都蠢蠢欲動咧，係想出手搶台灣，但係跟住美國發生咗內戰，又唔能夠即刻搶翻，俾日本咧直隔五戰爭搶咗台灣。咁美國咧就大起呢、這個日本失敗之後，咁台灣係歸翻俾中國，因為台灣根本係中國嘅一省嚟噶嘛。咁但係因為台灣內戰咧，蔣介石退台灣之後咧，美國咧就要考慮咧，就係喺台灣海峽嗰度截住咗咧，係控制台灣，咁加強佢亞洲太平洋嘅控制權。我上有日本，中有台灣，下有菲律賓，形成一個第一島鏈，作為美國嘅保護線。呢個係美國嘅戰略。
1: 請勿觸摸掉落的電線，他們可能仍然帶電，且十分危險。如果發現任何掉落的電線，請保持距離。并立即拨打911，请勿触摸任何与电线直接接触的物体。

咁但係咧，而家咧開始發覺美國嘅債務咁重，美國嘅軍事力量咧唔係做武器做得咁快，嘅工業力量唔係以前咁叻啊，咁啊打場伊朗嘅戰爭咧，竟然都打唔贏，咁而且咧即係武器用盡，咁所以咧就開始其實之前已經2025年咧係有啲嘅專家去指出咧，美國啊而家佢過分擴張，美國作為一個世界霸主咧過分擴張咧，已經形成咗咧一種嘅斷裂口，呢、這個斷裂口叫 Lippmann Gap 就係話咧係李普曼嘅斷裂口咧，就係話你個供應戰爭嘅能力同你想喺前線打咧係完全有個距離，你根本供應唔到，所以咧就要作戰略嘅收縮。呢、這個就係戰略家，咁呢個係其實1943年嘅專家咧分析咧即係美國如果佢要擴張嗰時候要小心問題。咁今日的確面對呢個問題啦。咁咧，所以咧美國咧而家就忽然間就支持高樹早苗咧就搞翻咧日本軍國主義嘅復辟咯喎咁啊，高市早苗就估唔到一個女性做到宰相，反而佢最冇女性嘅温柔啊！咁而且咧，佢仲係好奇怪地咧，係對特朗普啊，即係擺出一種係好親密、好依存嘅啊，好似個少女咁，跟住佢行笑眯眯，其實笑跳來跳去咁樣。有時我覺得真係都幾難頂佢嗰啲咁樣嘅表現，作為一個國家嘅首相啊，咁。第一難頂佢咧，又惡話咧，台灣有時即係日本有時一面咧又扮成少女咁咧，跟住特朗普一路笑一路行咁，又翹住佢手啊咁。咁咧就係高市早苗咧，而家睇嚟美國就睇中佢啦。咁就高市早苗就要將日本嘅軍隊重建啊，重建日本嘅武備，呢個違背咗佢戰爭失敗之後嘅和平憲法。日本係因為成一個侵略世界嘅國家，殺咗無數咁多人，數以幾千萬嘅人啊，喺亞洲特別喺中國啊殺好多人。咁殺咁多人之後咧，咁佢戰敗啦，咁就唔俾佢再擁有武器啊軍隊。咁後來佢整下真係由我需要有自衛隊啊，整啲自衛隊，遲啲又整啲武器俾自衛隊。咁佢逐步咧滲透咧，就想增加咧佢嗰個嘅武備恢復。大日本皇軍嗰種嘅威名，呢個係佢背後嘅情況啊！咁咧就喺呢個時期咧，就因為菲律賓咧同中國咧產生衝突，因為南海咧其實根據戰後當時嘅波茨坦公告同埋咧係開羅。

宣言咧，喺呢個日本控制嘅南海嗰啲島嶼咧，其實係交翻俾中國嘅。咁當時就係由咧中華民國政府接管曬嗰啲島噶。咁之後到1949年咧，就變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咧。咁但係中華民國政府輸咗就走咗去台灣，咁佢仍然對嗰啲島咧係擁有主權啦，即係呢個島都係屬中國。咁菲律賓根本佢就一個俾人西班牙佔據殖民地，佢有乜嘢嗰啲島屬佢咧？咁喺菲律賓嘅地圖咧，根本冇個島係佢，但係咧到菲律賓咧冇幾耐，一陣冇乜人理咧，又話有啲島係屬於佢嘅。咁所以1990年代咧，菲律賓同中國啊喺呢個美濟礁嘅事件嗰度咧發生咗衝突啊。咁啊，1995年2月啊，菲律賓政府話中國咧南沙群島咧美濟礁嗰度修建軍事設施。咁中國就話唔係喎，我哋即係提供啲俾漁民庇護嘅設施啫。咁但係咧，菲律賓竟然出兵喎，以為自己好強喎，派軍艦同飛機去偵察喎，咁菲律賓組織咧3月嗰陣時組織軍事嘅反應，就將戰鬥機調到南沙群島，又炸毀咗中國喺附近島礁嗰啲測量嘅標誌。咁喺5月13日咧，組織記者團就強闖呢個嘅美濟礁，咁但係咧俾中國嘅海警船就攔住嚇，咁咧就8個小時嘅對峙。咁然之後咧到11月咧，菲律賓又去突襲咧，停靠喺嗰啲嘅潮石附近嘅4艘中國漁船，捉咗62個漁民啦，話佢哋咧非法咧進入菲律賓嘅專屬經濟區，話呢啲係屬佢嘅，呢個都係佢專屬經濟區，但係專屬經濟區一回事，呢、這個島原本係屬中國嘅咧，就自古以嚟都有記載㗎啦，同埋咧係戰後咧嗰個基本嘅規律就日本還翻呢島俾中國㗎嘛，咁啊當時菲律賓仲揾埋啲美國議員嚟，已經揞翻美國，又叫即係美國去支持菲律賓咧搶奪咧呢啲本來唔係屬於佢嘅島，又話係屬佢嘅咁，咁啊結果咧嚇就估唔到咧。嘈下，突然間發覺由中國咧已經做咗咧4個混凝土嘅鋼筋嘅建築物，即係喐都喐唔到，由中國嘅海軍護衛艦咧都去埋保護住。咁根本菲律賓咧點夠中國打？咁而家咧呢個嘅美濟礁咧已經咧有埋飛機場添啦，咁變咗中國俾你逼下做咗個島出嚟。咁啊，真係菲律賓好嬲啦，所以又乘機又喺仁愛礁啊整隻船停咗，即係確遷喺嗰度，咁想搶呢啲島，講打就唔夠打啦，唯有搞無賴啦咁。咁喺日本最先咧，當時都即係如果90年代尾都未到好想搞嘢，但係到安倍晋三上台之後咧，就想回復軍國主義啦。2016年咧，安倍晋三咧就開始提出印太戰略，咁啊又提出咧外交藍皮書，咁指出咧要做一個海洋國家。咁咧，係將自身安全環境同亞太區嘅安全融為一體。咁於是就推出咧，所謂印太戰略概念，就叫美國接受。咁咧，又借助南海區域就同好似菲律賓啲國家要連結。咁佢又訪問啊，2017年訪問菲律賓，承諾咧5年裏面咧，同佢咧係提供10,000亿日元嘅大規模援助計劃，即係俾錢菲律賓，叫兩個連埋一齊搶劫咧南海嘅地方啊咁。咁而且咧係2017年就落實咗咧一啲嘅援助嘅條件咁。咁安倍咧開始提出叫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咁即係話咧呢啲南海大自由開放啊，海船開過得，中國梗係俾自由啊。但夠唔夠佢要揾菲律賓去搶下島咧咁？咁馬尼拉咧嘗試即係菲律賓就告上咗海牙嘅仲裁法院。咁咧，仲裁法院咧根本咧，所以仲裁地兩方面參加先有得仲裁噶嘛。咁但係中國唔肯參加，因為根本呢個島係我嘅，我無需再仲裁啊。即係你有爭議先有仲裁。佢原本屬中國咧，由歷史記錄落嚟，到戰後嘅規律都係咁，使乜去揾人仲裁啊？咁咧，就菲律賓自己俾錢請咗啲法官咧，跟住就判咗話咧即係中國嘅擁有呢啲島係無效嘅咁。咁但係呢個仲裁法院唔係呢個嘅國際法院，好多人搞錯嚇，呢個嘅 PCA 咧，即係仲裁庭，佢唔係咧呢一個嘅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啊，唔係海牙嗰、那個嚇、啊。雖然大家喺海牙仲裁庭，即係借咗租咗海牙個和平宮嚟運作，佢同呢個聯合國咧啊個法院係冇關係嘅咁。咁所以中國咁唔使睬你，你自己呢個仲裁庭係冇法律權嘅。咁而且咧啊。

即系你仲裁后果又唔系双方面一齐讨论出嚟，你单方面俾钱请人作嘅权啊，根本就唔算系咩啊。咁啊，而且咧系联合国咧就一早就已经系即刻宣布咧啊，就系话咧吓喺呢一个嘅啊仲裁庭啊所作嗰啲咧嘅啊判断咧系同联合国冇关系噶吓，唔系联合国嘅法院。咁所以今日美国啊、菲律宾成日话有仲裁庭嗰啲嘢，根本个仲裁庭系废嘅，根本就唔系一个国际承认嘅，啊亦唔系法院嚟嘅，即系唔系法庭，佢只系你俾钱请人帮你两边仲裁，要两方面同意，即系仲系单方面叫人仲裁，根本假嘢咁。咁然之后咧，菲律賓咧就，但美國啊，成日都支持住菲律賓啦，叫佢搞亂呢啲嘢。咁而日本咧，又透過咧一個叫 ODA 啊，就係政府開發支援啊，叫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啊，就俾錢菲律賓啊，去重建港口啊，啊進行軍事嘅援助啊，啊咁咧開始咧啊就啊特別到呢個小馬克思執政之後咧，就建立上安全互動，咁啊變成一種嘅係結盟嘅狀態啦。變成係軍事性嘅結盟，嗱咁就引起問題啦。咁啊，咁啊，即係日本開始用軍事方面去支持菲律賓喎，即係美國慢慢退啦，啊，咁由日本嚟補上啦，咁，咁啊，當時咧係建立有一個叫做能力建構支援嘅計劃咧，即係俾啲power 呢個菲律賓咧，啊一面話人道救援，啊一面咧其實咧就為佢海岸警衛隊提供啊。大型嘅嗰啲巡邏艦啊，啊咁就等菲律賓咧啊可以有啲戰船咁樣咁啊，而且2019年咧七月咧，呢個日本嘅海上自衛護衛艦出雲號咧，去到菲律賓咧啊，當時咧啊就啊請埋咧菲律賓嘅軍方啊嗰啲人上嚟，話就話人道援助，但係請軍方上嚟喺艦上開會咁，咁啊提供咧俾啊菲律賓啊陸軍啊大筆錢，就係由 ODA 俾錢嘅咁。咁就而咧，菲律賓咧到2026年啦，即係到而家噶啦喎，五月佢咧就馬可斯啊，小馬可斯就去日本嗰度訪問，話日本天皇都見佢嘛，即係日本非常重視，因為佢希望通過呢個聯盟咧嚟到取代美國喺亞太區嘅影響力，因為美國退出啦，日本啊等我嚟啦，咁啊我以前都好強嘅咁，但菲律賓好弱咧嚇，咁啊將佢咧升級啊。將菲律賓同日本嘅關係咧，就升級到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而且啟動咧呢個軍事情報保護協定嘅談判嚇，咁啊加快咧推進嘅護衛艦啊同埋各種嘅啊戰艦啊交俾菲律賓運作，咁而且咧啊喺呢啲嘅軍事影響就進入呢個嘅啊南海啊南沙啊群島等等啦咁。咁啊，而且咧，到而家就最大問題咧，佢就整咗一個咧，就係跨海域專屬經濟區同大陸架嘅談判機制。咁就其實日本同菲律賓嘅海域冇接壤嘅，咁中間隔咗個西太平洋。佢夾硬就話去劃分啲區域啊，呢邊屬你，呢邊屬我。咁但係呢邊嘅區域，呢區域就係台灣以東係屬中國噶嘛，台灣噶嘛，台灣係中國噶嘛。嗱，咁呢個最近咧喺呢方面即刻引起一啲好大嘅爭議啦，就中國就即刻抗議啊咁。咁啊，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嘅公約，中國對呢片嘅海域係具有專屬經濟區嘅權益嘅，因為呢個係屬中國領土啊，台灣喎嚇。咁但係台灣係有中國台灣係有台灣而家嘅民進黨政府管治一回事，但係呢個領海呢、這個範圍。是中國的嘛，因為台灣是中國部分，是美國都承認，聯合國都承認的嘛。咁啊，日本呢和菲律賓呢脫離自己海岸線呢，就夾硬商量話將台灣那邊嗰啲海洋劃條線有啲歸菲律賓去歸日本咁。咁就開始呢，而且仲整一啲呢係軍事演習咁就簽咗呢個防務嘅互惠協定呢今年頭呢就已經整咗一次嘅同菲律賓嘅演習呢係整一啲嘅反艦導彈啊實彈射擊等等咁。咁呢係即係日本呢呢啲咁嘅做法呢佢講話做呢啲講話中國即刻呢係反駁佢話呢呢啲海域係中國台灣島以西以東咁呢你哋冇權係去爭議呢度嘅海域啊，係邊度劃界嘅咁。咁就然後呢啱啱就而家啦，2020年5月呢香格里拉嘅
會議啦，喺新加坡咧就話咧有一個即係戰略上大家軍事上嘅對話，等大家喺亞洲冇衝突咧。咁啊，國防大學教授萬長青就係中國解放軍啊嘅一個學者，佢個代表團嘅團長咧，喺香格拉對話會咧就裏邊就講説話。佢話咧，今年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80周年，即係當時審日本啊嘛，即係戰後。咁咧，呢個審判將日本喺第二次大戰嘅軍國主義嘅罪行已經釘在歷史恥辱嘅柱上啦。咁亦係奠定戰後國際秩序嘅法理基礎。咁咧，如果有啲勢力公然美化戰爭罪行，宣揚錯誤嘅二戰史觀，甚至組織咧實際行動想突破戰後和平嘅呢個體系咧。咁佢就話呢個係一個冇徹底清算軍國主義遺毒嘅國家，係冇資格喺國際場合喺度講防務合作嘅。咁你唔會得到咧國際社會啊，特別俾佢侵入過嘅國家嘅信任。咁我哋要維護咧呢一個嘅二戰成果，唔可以咧俾軍國主義復活咁。咁由第二日咧，解放軍嘅專家係沈志雄，佢就話咧提到日本呢個小泉政次郎佢話你演講中其實提出嘅嗰種嘅諗法，基本上就係新型帝國主義，新型軍國主義啊。咁啊，而日本咧領導人竟然就走到澳洲戰爭紀念館啊跪低去認錯嘛。你又唔敢嚟中國南京認錯，你又唔敢去太平洋你打過嘅嗰啲國家去認錯啊？你淨係對西方人咧就去道歉懺悔，但係你對我哋受害國家冇道歉懺悔啊？咁咧，一個真正嘅和解應該係對所有受害國一視同仁嘅歷史嘅基礎上啊嘛。咁日本政府咧係咪準備係用嚴肅嘅方式咧嚟到對呢個二戰對中國啊、韓國啊、東南亞啊嗰啲受害國啊嗰啲嘅傷痛啊去作出關切咧咁？哇！咁呢個小泉智郎根本唔知點答啦，避重就輕，偷換概念。佢又改咗講法喎，佢話我哋唔係新型嘅軍國主義㗎，我哋日本都冇核武器，又冇戰略軍炸機啊，中國先有㗎嘛咁。呢啲叫偷換概念，因為冇核武器、冇戰略軍炸機，其實日本今年嘅國防預算增加到 GDP 嘅2%，咁而且咧係有800多億嘅美元啊，咁多係要有改變佢過去嗰啲嘅武備嘅轉移嘅三個原則就可以出口各種嘅殺傷性嘅武器，包括戰艦飛機等等咁。嗱呢啲等等嘅做法，咁而且咧佢仲日本整咗一種新嘅超音速導彈T-25系統，係可以射到1000公里咁遠啦。日本舊時冇嘅。你就話只係話你未有嗰啲嘅核武器，但你而家將你飛彈加到射1000公里咁遠，你想點啊？射1000公里即係上中國咁解嘅啫，係嘛？咁啊，所以咧俾佢集起集咧，咁啊日本當場冇聲出，而咧喺台灣著名嘅郭正亮博士嘅呢個評論家咧，佢就話咧中國描述日本好精確，日本的確係一種新型嘅帝國主義，而一個成勢咧。成為一個勢力將會是為患，而且他再指出在這個月日本自衛隊的軍隊軍官曾經拿著刀闖入中國使館，有些驅逐艦又起鑑戰爭的紀念把關條約紀念的時期專登行過這個台灣海峽，行得很慢，咁由自衛隊又參加跟美國以及菲律賓的聯合軍演，咁而且咧嚇係鬆綁大殺傷武器，最近咧就166個議員參拜靖國神社，仲要成立國家情報局嚇。你話你唔係新型帝國主義，你即係我冇核彈就係新型，唔係啊。所以咧，日本呢個小泉其實冇乜料，講嘢避重就輕咧，就俾呢啲嘅有學識嘅觀點咧，兩下就打低了。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0: 男人泪，女人泪。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的是佳音姐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话好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好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能够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获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同平衡六大一

0: 因素，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听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荃湾中心一期五座大厦昨日中午前开始停电，今早完成抢修之后，中电和水务署表示今日中午之前已经恢复供电和供水。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根据经验，每逢夏季屋苑电力装置都比较容易故障，可能和天雨等有关，呼吁法团和物管公司做好检查。美国国防部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工关联企业名单，这份名单不意味正式制裁相关中国企业，但是五角大楼将会禁止同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或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强调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被列入名单的企业相继发声明回应，阿里巴巴说美方的做法没有任何依据，是一个错误，强调公司没有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将会对任何试图扭曲公司形象的行为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百度批评美方的做法没有正当理由，会毫不犹豫地争取将公司从名单中移除。若明康德就说，将会立即采取措施挑战和纠正美方的错误认定。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后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

0: 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男人系女人系女。
5: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6: 是新年阿张，各位好。
7: 好，你好。
8: 一共三个人。
6: 喂，今日有三个人，三个男人。
7: 但三个男人当中，这个第三个男人是迟到的男人，不是好意思，因为风雨的阻碍，这个不是借口，是真的事情。
6: 迟到就是迟到，没有借口。
7: 你真是。你啊，试下嗰阵时候拍拖嘅时间啊，你等你朋友嘅时间啊，你够唔够胆咁样讲句话？
6: 阿 John 啊，呢样嘢咧，我咁讲，
7: 我上次讲嗰样
6: 系咪啊？我讲过噶，关于迟到问题，我一早咧同我个女朋友讲，即系而家太太啦。
8: 迟到是你的专利？
6: 唔系，我话咧，因为通常咧，我咧个人习惯啫咁样嘅。我同乡去地方咧，我差唔多一定会早到最少五分钟至十分钟。咁啊，等到适合时间先入去嗰场地。咁啊，啲人知我好准时嘅，我一定早到先会准时噶。
8: 对。
6: 咁我同我女朋友讲话咧，我通常会早到十分钟至十五分钟，拍拖定十五分钟啦。如果佢准时，我已经等咗十五分钟啦。但如果佢迟到咧，十分钟等到三十分钟噶咯。
8: 都算不错啊。
6: 系啦，咁我如果咁咧，我就用呢啲时间，我就可以读完个博士学位噶啦。
7: 是不是啊？
6: 咁我呢个女朋友即系而家个太太咧，咁佢相当好。咁咧佢因为咁嘅缘故咧，即系自从拍拖之后咧，
8: 就是、
6: 大部分时间咧、啊、都系好准时。
7: 哦，怪不得你而家唔系 Dr. Steven 啦、
6: 啊。系啊，呢、這个真的。
8: 即系如果他不想让你拿博士，
6: 系啊，如即系呢个就系即系可能系即系一个大错误啦。如果女朋友迟到咧，我而家叫 Dr. Steven Ken。
7: 我啊。是咪啊？所以话啫，原来各位男士，如果当日拍拖嘅时间咧，有个博士咧，
6: 系啦，
7: 呢、這个博士咧，其实系专门研究一样嘢，
6: 系
7: 忍耐
6: 啊啱。嗱，我细个有花名，我阿妈俾我，我花名叫做火烛鬼。
7: 哇，身心急啊！
6: 因为我细个咧，大概系已经读紧幼稚园咧，我系自己爬上嗰啲熟啲唐楼，爬上楼梯睇个钟，叫阿妈翻学。
7: 哇！你都系稀有品种噶啦，你都唔
8: 看中人，
7: 系、啊、火星过嚟嘅你。
6: 所以我名叫火烛鬼。
8: 所以啊，你那个博士学位啊，虽然拿不到的，如果他真的一直持续下去迟到的话，不一定拿到什么其他博士，Dr. Anger。
6: 系啊，好多都得。
8: 这个可能可以。
7: 哇！
6: 我好多年前咧，我去欧洲旅行，我睇佢旅行，咁我哋问一个朋友，哎，欧洲点啊？佢话咧有两个地方你要留意，你去德国咧，
8: 就一定不会迟到。
6: 就一定要以秒钟嚟计赶火车嘅
8: 啊，精确啊！
6: 但意大利咧，你就唔使赶嘅，意大利系紧迟开车嘅，
7: 例迟。
6: 德国呢个准时到咧，你一定要赶，因为一秒钟之后呢个车就开。
7: 即系呢一样讲法，即系迟到唔迟到都系民族性噶。
6: 系啊，民族性噶。
8: 所以相对嘛，有些地方人迟到还是可以理解，有些地方呢是一秒钟也不行的。
6: 因为有啲人咧以为咧迟到啫嘛，冇所谓啦。但有啲国家原来唔系喎，迟到其实可能影响成个国家嘅命脉噶。
7: 其实唔单止系国家嚟嘅，我们好多事情咧就因为迟到就累事。
6: 累事乜嘢？
7: 嗱，譬如一样嘢，即系大家都系，即系譬如两间公司，大家系有啲咩评定嘅时间咧？即系你代表呢间公司咧，其实你有一个责任好大嘅，因为你。无论你讲啲咩，做啲咩嘢，尤其呢啲时间嘅准确性，尤其啲行业，如果我帮你一齐合作嘅，我见到你到底你处事嘅能力系点样，同埋你准唔准时咧，都系好大嘅关键。
6: 系，
8: 按道理应该准时是个标准，不然迟多少又是个相对问题，是吧？
6: 系咁，相对上啦，男人系容易迟到啊，因为女人容易迟到咧。
7: 嗱，一讲呢样嘢就好敏感啊。
6: 点解敏感先？

0: 嘛啲。你讲男人，
1: 我哋男女节目嚟噶嘛？有女人做节目，有男人做节目，我哋唔能够拍敏感。
2: 所以有人说迟到是女人的专利嘛？
1: 我反对，
2: 都不用讨论。
0: 唔系咁样，从女性嘅角度嚟讲咧，我谂佢哋话女为悦己者容，佢又要扮靓啲，做啲乜嘢吓？做到呢样嘢，争仲争啲，就再早咗。咁其实咧，佢心目当中话等我扮嘢，即系做一个好好嘅。个印象俾到你，咁其实佢如果动出发点咁好嘅时间咧，你等少少。
1: 你假设呢个出发点啫，
2: 而且这种情况不多的，迟到少少。
1: 女为悦自己者容啫，个者系自己啊，双叠词嚟嘅系。
0: 啊，自己爱嘅人。
1: 哦、
2: 所以女性迟到呢，就是讨论迟到多少的问题，而不是迟不迟到的问题，是吧？
1: 呢个唔应该嘅喎，赵哥，你真系俾咗个专利俾女人啫。
0: 不过我而家咁样讲，嗱，其实咁讲，男人都有迟到。
1: 是不是啊？
0: 男人都是知道，即是譬如咁，即是譬如除非真的控制不到，男人其实我觉得而家都不是话啲啊，男人就即是天生性格就一定准时到，啊女性又一定迟到。不过但系而家你啱啱问个问题，我都觉得平均计啦，整体嚟计啦，咁啊，我谂啊女性就似乎多少少啊。
1: 点解咧？系咪佢觉得我可以用你嘅时间，因为你嘅时间冇咁重要？
2: 迟到的人一般大牌一点嘛，
1: 大牌一点
2: 是，
1: 这女人大牌一点。
2: 对啊，你等着别人恭候你，那感觉不一样啊。如果你去那个地方心急火燎等着那个人出现的话，那感觉就相反。
0: 哦，系喎，真
2: 是不是？
0: 新年真系认真，即系明白嗰种心理嘅。哦，原来即系恭候，咩叫恭候？恭候多时，咁就有新。
1: 反对反对。即系唔平等啫！你点解要个男人去恭候一个女人啊？呢咩时代而家新年？
2: 在爱情上面呢，很多时候呢，传统来讲啊，这个女性是被追求的嘛，相对主动一点啊。这男性属于追求者呢，相对要多付出一点，时间是一个代价
0: 哦。哦，咁是吧？啱嘅，你而家咁样讲，即系话到时你就知。
1: 系喎，嗱，所以点解结咗婚之后呢？女人就见到个老公呢又是礼迟的，是饮茶礼迟。
2: 对， 对，同样道理啊，
1: 回屋企礼迟，那变成你就是一个危机来的。
2: 这个已经进入婚姻关系加了保险之后呢，就反之了。
0: 哇，真的即系将你旧人时嗰啲等你啲时间系调翻转啊！
2: 对啊，
1: 报复，
0: 哎呀，
1: 报应，
0: 哇，
1: 回报，
0: 喂。
1: 是不是啊？
2: 可能是报答呢。
0: 有没有饮错嘢啊？咁大声讲嘢啊！真系，Steven。
1: 嗱，咁问题咁样，即系如果你抱住呢个心境就话咧，哦，你追我嘅时候，我就可以去到利用呢个空间上位，甚至系攞一啲咁嘅好处。调翻转头，嗰个男人咧，都结咗婚之后，喂，当我有翻同样地位嘅时候，佢又唔会珍惜你嘅。
2: 不，事实不是这样。在结婚之前呢，男人觉得女人啊需要疼，需要呵护宠爱，多等等，应该的。那婚后呢，这个男人爱女人爱得很真诚嘛，所以你要是经常在社会上迟到呢，要吃亏的。所以丈夫培训你不要迟到，自己迟一迟，让你知道迟到不好受。
0: 哇，三年
2: 纯粹出于爱啊！
0: 你睇唔单止一生讲紧都笑紧嘅，啲笑容真的。
1: 唔系三年，即系系咪同你老婆出街呢？你系咪到而家结婚咁耐，都仲系要等嘅？
2: 我们俩一起吃呗，他要吃的话我就跟他一起吃呗，不要等他。
0: 哇，
2: 因为你看一起出门口嘛，如果他慢你也可以做点别的事情，不要太催，催了反正也没有用嘛，催他还是迟到，你就不如跟他一起迟到。
1: 咁即系话你冇能力咁解啦，新年冇牙力咁解啦，
2: 就是凡事包容嘛。
0: 哇，真系嗱，咁其实我就咁，即系都睇个人嘅，即系有啲睇事情嘅性质，我觉得睇事情嘅性质。如果一般即系大家系有 gathering 啊，即系譬如话啊几个家庭一齐去啊，啊六点钟开始咁样，咁即系知道前面个钟头大家都系倾倾讲讲，早啲迟啲，即系呢个我就会即系轻松啲嘅。有啲譬如话我觉得呢样嘢系紧要嘅，譬如话我主日我星期日我去教会嘅，我觉得准时呢样嘢咧就好紧要。我太太都同意呢样嘢嘅，变咗一到个时间咧就一定出去，所以我觉得系要睇事情。就有时睇个环境、啊、所以有时咧就唔系样都执着嘅，系嘛？
2: 但是你跟太太意见不合的时候啊，可能这就是个大问题了。
1: 梗系啦，
2: 是吧？
1: 系啊，
2: 争吵到最后都忘记争吵的是什么原因，就是

0: 反正你不同意我。
1: 我记得有个真事是我去是很多年前我去德国旅行。咁喺德国旅行咧，我哋 join 咗个 local tour， 就系坐巴士由德国嘅北边就去到德国嘅西边，大概系一日头尾一日到。咁上咗巴士之后，咁去个地方景点啦，喺景点落车，个导游话15分钟，咁啊睇嘢啊，影相去厕所，一定翻嚟咁啊，翻嚟我哋好准时翻去。等咗仲要等多2-3分钟，有两个喺美国嚟嘅女仔仲未到，咁个导游话开车。咁、我哋成班人嗌冇，就话 OK， 等多3分钟都未到，就话唔得啦，因为德国导游嚟嘅，德国人要开车，咁我再嗌，个导游话我容忍多一次，就嗰个旅游巴士喺附近佢兜咗个圈，睇佢系咪喺路嗰度，但系都未到，即系等佢七头尾成起码10分钟啦，个导游话唔得啦，
0: 事不过三啊，
1: 咁呢架车唔会翻转头嘅，系直落去德国南边嘅咯，行李全部喺车上面，咁点算啊咁？等佢将来喺下面揾到咁架车咧，就一直驶啦。呢两个女仔咧系未上个车，个故事未完、跟住咧全车人嗰60几人好紧张，到下一站15分钟影相去厕所，啲人咧赶住去咯。
0: 13分钟都全到齐了。
1: 跟住咧，我哋去咗厕所嗰度，有两个女士惊到冲咗男厕啊！
0: 哇，犀利啦！哇，呢、一个。故事挺好的、真的我觉得有几时呢就真的采取这样的方法呢就是对付迟到的人。
1: 他真的车真的走了的，当然我们不知道那两个、美国来的女仔的游客是什么原因迟到，希望他不是很重要的原因。但如果他不重要挂着玩挂着买东西而迟到呢，原来他后代价是这么大的。
0: 很多时候有些人是不准时的时间呢，佢人哋話幾時嘅時間，佢預咗，一定有寬限嘅。佢用盡你寬限，同埋用盡你唔敢睇死你唔會撇低我。好多時咧就有另外啲方法。其實我覺得啱啱德國嘅導遊咧非常之好，
1: 非常好，
0: 至少俾個後果佢，等終身記住。但另外啲方式就係好多時啲旅行團都咁噶啦，你遲到啊，跟住譬如話55个人。大巴士嘅，你两个人迟到，搞咗53个人，每人等咗半个钟头时间。你谂下，即系20几个钟头。
1: 廿几钟头啦，
0: 所以一到嘅时间咧，就大家一齐拍掌，扑，你一路行入嚟嘅时间咧，就拍掌。等你每一拍掌嘅时间咧，唔系打你，就其实
1: 都系打你啦，
0: 打佢块面。
1: 系啦，
2: 那爱迟到的人都不敢去德国旅游啦。
1: 希望啦，我有一次咧，我弟弟去呢个东南亚啲地方去到开会。咁咧，佢咧就喺機場瞓覺，瞓果龍嘅飛機開走咗，佢搭下一班飛機都頭等要搭，好彩嗰啲飛機係好短程嘅，投得唔係好貴。我睇一個朋友係喺香港 check in 咗啦，喺 counter 裏邊入曬行李啦，佢又唔過海關喎，喺海關出邊瞓覺喎，一扎醒衝去海關，海關話對唔住啦，你一定唔夠時間過，成一個星期旅行就冇咗。
0: 家咧就仲惨，你嗰个时候环境可能就仲容许，个飞机就走咗。而家最惨啊，即系成架飞机等咗之后咧，要抄佢件行李攞翻出嚟，先至俾佢走。嗱，呢一个人啊，真系害死。
2: 哇，迟到的代价。
1: 但其实讲紧一样嘢，我自己有个深嘅反思。点解我哋要讲迟到呢个问题？其实系我哋受紧个时间约束紧我哋。嗱，你翻到我哋翻乡下，啲乡下啲好简单啫嘛。太阳上升，鸡叫就起身。太阳下降，慢慢就翻屋企。
2: 那阴天怎么办？
1: 会争嗰两秒噶、
2: 阴天呢？
1: 而家都差唔多噶。好似我哋而家咁咧，一两秒就令到我哋好心神恍惚，好大压力。咁即系我哋俾时间系玩弄紧我哋咯。
2: 迟到是相对的啊。
1: 系啊，相对嘅系。
2: 所以
1: 争嗰两分钟，其实有时又唔咁重要啫。点解你就嗰一秒钟嚟控制呢？
2: 我都在想，那个德国旅行团，有些人可能是一辈子旅游都有阴影了，这个影响也够大的。
0: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系个好有纪律性嘅咧，我觉得呢样嘢反而唔系阴影。那我觉得一样嘢就反而佢哋有啲人，我好欣赏啲人咧，一到话15分钟咁样，佢即时咧就嗰个导游就话睇埋时间，摆一教时
1: 啱
0: synchronize 时间，咁大家几好咧。我欣赏呢啲咁嘅纪律，
1: 尤其是而一个社会国家。一个机构咧，呢个纪律一定要做。个人你可以自己 relax 啲，吓，但系一个国家机构就唔可以。
2: 而且买表呢，要买好的。 你听紧嘅节目系

0: 男人虚，女人对。
1: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信，
1: 有望，有爱。
2: 有机网上电台，
3: 有信，
4: 有信，
3: 有望，
4: 有爱。
5: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6: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7: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8: One day every valley shall be exalted, every hill and mountain shall be made low, the rough places will be made plain, and the crooked places will be made straight, and the glory of the Lord shall be revealed, and all flesh shall see it together. I have a dream.

0: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鸡饮社嘅电台节目先。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在北京会见由金管局总裁余伟文率领的银行工会访京代表团。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人民银行行长潘功成亦同代表团会面。代表团同中证监就内地同香港经济金融形势、深化两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巩固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议题交流，并同人民银行就宏观经济形势、深化内地同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合作、加强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等议题交流。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三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行政长官会同行

0: 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的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明日会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表示，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的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有传媒提问说，日方表示将会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回应说，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强调是不可能得逞。另外，針對日非擅自宣布啟動中國台灣島以東海域劃界談判，張曉剛說，外交部已經多次展明堅決反對的嚴正立場，他敦促日非立即停止非法侵權挑釁行徑，強調如果一意孤行，只會求隨得隨，中方將會以堅決有力的行動舉措，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夜妈妈睡不着怎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5: Anthony，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第五日跟你谈偈了。我们谈过恋爱啦，你回香港啦，又谈过你怎样信主。今天我想讲大一点，你怎样看你的父母的呢？
6: 那我觉得呢，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因为
5: 你不觉得他们应该自己顾回自己吗？
6: 那我觉得父母由你零岁到你20多岁的时候，他对了你这么好，给了这么多的资源，你现在有你的学识，你有这个工作，都是需要有之前他们给你的东西。那同埋，那当假设我想象到自己有一日到我都老了，那我都希望会我的仔女会可以照顾到我，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仔女，你是应该，就算你父母去本身自己有足够的能力照顾自己都好，这个是一个方法去到。

0: 表現到俾佢哋睇，你係想照顧佢哋。我覺得呢一個係仔女好應該做嘅嘢。
1: 咁你嗱，譬如你喺香港啊，佢哋喺加拿大啊，你點樣聯繫感情㗎？係日日打電話㗎？
0: 有，我成日都會傾電話嘅。
1: 傾啲乜嘢㗎？同父母？
0: 乜嘢都會講。
1: 真係咁好啊？咁樣就女朋友嘅嘢同佢講咧？
0: 都會有講嘅。咁樣就即係會。真係小至芝麻綠豆事都會傾下講下
1: 嘅，但係梗係同媽咪講，冇同老豆講係咪？
0: 唔係都有嘅，都有嘅。咁但係就可能我爹哋唔係一個咁比較冇咁健談嘅一個爸爸，咁但係都會同佢講嘅。咁譬如有陣時咁樣，佢哋會翻嚟香港，咁面對面的而且確係容易啲去到傾偈嘅。咁所以佢哋都揀咗佢翻嚟香港。咁好似我依家又會翻嚟放假，翻嚟加拿大同佢哋一齊咁樣，咁就即係會其實。工作忙的而且確係會少咗啲時間，咁但係就如果有一齊嘅時間，咁就珍惜啲一齊相處嘅時間啦。
1: 我覺得你好特別一樣嘢，即係因為我好多訪問過好多人傾過偈咧，大仔通常同爸爸唔係咁夾嘅喎。你冇經過呢個階段，或者你啲朋友係咪有咁嘅情形？冇偈傾嘅喎，真係有啲。
0: 咁又唔係，咁可能我哋。即係我哋一家人本身嘅關係都幾好，咁所以大家都會即都關係好嘅時候，咁我覺得就自然你會有大家會傾偈。
1: 你點同你爸爸溝通嘅？
0: 好多時候就會係譬如講下啲唔同嘅新聞啊，或者講下啲
1: 講時事㗎啦，
0: 即係
1: 傾下偈啊，男人嘅傾偈嚟
0: 㗎。咁跟住傾下偈嘅時候，咁又會講下。譬如我依家自己呢排做嘢點啊，咁樣講下自己嘅香港嘅生活係點樣、啊？
1: 咁佢會唔會即刻開始就教訓你咧？
0: 唔會，咁但係佢會即係佢都會講下一啲佢自己過來人嘅經驗，佢都經歷過由自己初出出嚟做嘢到最後即係做咗好多年嘢咁樣，即係佢都會去到分享翻。咁其實我都好珍惜呢啲嘅經驗、
1: 哦。你聽嘅，你唔會覺得又講一次？聽過啦，老豆。
0: 咁我唔會嘅，因為我覺得
1: 真係乖仔，即係所以我覺得係兩方面噶啦，即係父母對你哋，你對父母，弟弟咧，兄弟嘅感情點咧？
0: 我同手幾有感情嘅，但係咁。可能始終男仔咧，兩個男仔大個咗咧，即係可能姊妹會多啲嘢傾，即係會乜都講，但係男仔就會可能少啲。咁尤其是譬如分開咗，男生男仔講電話就我覺得有啲搞笑，
1: 我都覺得怪啲。
0: 咁但係譬如一齊翻香港時候，咁就會一齊搞下笑啊，講下呢，講下路啊，咁樣就都其實都好 enjoy 一齊兩兄弟咁樣嘅時間嘅。
1: 你覺得教會嘅生活？即係喺香港嚟講，對你嚟講係重唔重要？
0: 重要，其實
1: 點重要法咧？
0: 因為譬如其實身邊有一啲朋友咧，你翻到香港呢個咁忙嘅社會，所有嘢都咁快嘅時候咧，你好容易就會俾你嘅工作嗰啲嘢侵佔咗你私人嘅空間，你就會好似頭先。之前咁樣講到咧，你星期六日你就會想偷下懶瞓晏啲，咁嘅時候就會，不如唔好翻教會啊等等，咁就會變咗慢慢呢一個習慣咧會冇咗，跟住就變到就好似一個唔係翻教會嘅人一樣，咁同人講你有咩分別，諗唔出有啲任何嘅分別。咁所以譬如如果你即係喺香港，尤其是香港呢個咁急促嘅社會。可以有一個教會令到你係好穩定咁樣去到有教會嘅生活嘅話，即係佢可以幫到你去時常提醒翻自己，係我係一個基督徒，我有即係我需要去到有一個時間係要另外撥出嚟係俾神嘅。如果唔係，真係好容易會令到你唔記得咗自己嘅身份。
1: 而家喺香港即係有一批八十後啊，所謂八十後好關心香港嘅政治。你是不是其中一員呢？
0: 自問我就對這個政治呢比較不是太熱心，但是就我會明白為什麼現在這一班八十後會有很多不同的聲音想說出來，因為其實我覺得在香港呢，可能他們由小到大沒有一個機會或者沒有一個平台讓他去到發表自己的意見，不論在家庭或者在學校或者在社會，他們沒有一個這樣的機會。當他們現在開始慢慢踏出來社會來學

0: 嘅離開校園嘅時候，佢哋又慢慢建立到自己嘅一個形象，佢就覺得自己一啲諗法係需要表達出嚟，咁所以佢哋開始去到發出佢哋嘅聲音。其實我覺得係完全明白，都認同嘅。咁但我自己就少啲，但係我會即係可能有陣時有啲睇法未必同佢哋一樣。但是我都会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1: 即譬如我想问一问你，譬如最近发生，就譬如说在菲律宾的旅行团被人挟持，卒之八个人死亡，你怎么看，即作为一个现在你住在香港，香港人你怎么看这件事？
0: 其实这一件事是很不幸的一件事件，但是其实到最后点解会发生咁样？系我觉得好难去到话将个责任摆落去某一个嗰度，即系可能我哋会见到哦，去菲律宾嘅警方去好多即系好多做得唔好，但系我觉得即都唔想嘅。虽然可能佢哋即系有好多嘢系需要去到改进，或者有啲嘢可以做得更好，但系到最后其实都冇人想咁样。我哋如果将个责任预期去归咎一个人，不如我哋即系去到点样去帮助呢一班身患剩翻到嚟香港嘅呢一班人，我哋睇下点样可以照顾佢、关心佢，或者譬如有啲小妹妹、细路仔，佢哋父母都因为咁样而唔喺度，咁可能我哋。真係預期去到將個責任擺落去一個人身上，不如我哋去到關心佢哋。我覺得可能呢一個不幸嘅事件，可能可以變成一個正面啲嘅事咯。
1: 你對你未來你嘅睇法係點樣㗎？因為你話哦，求其啊行一步算一步咁。因為你對未來你自己有冇一啲咩嘅願望啊？咁樣
0: 其實我都可能受我爹哋嘅影響咧，咁我都好細個都想已經自己將來可以有自己嘅一啲公司咁樣，咁即係我其實由以前到依家都慢慢想向住呢個目標去到進發嘅，咁我希望將來有呢個機會可以做到一間自己嘅公司，係可以做一啲嘢係類似個即係環保方面係可以有啲貢獻嘅嘢。
1: 哎呀，既然你提到环保，你觉得你点样睇环保呢样嘢？
0: 依家即系其实好似好耐以前细个一个广告咁，地球叔叔真系病咗，
1: 病得好严重。
0: 系，即系你见到啲热嘅地方咧，佢就更加热；但系啲冻嘅地方就更加冻。啲气候好极端，譬如香港啲人个个都话好热好热，系真系依家我觉得个热嘅时间系长过以前。当你见到呢个世界好多啲嘢啲气候已经好奇怪嘅时候，真係一个好明显嘅警号。咁我觉得其实如果可以出到少少一分力，起码我做咗自己嗰一份先。如果大家
1: 做啲乜嘢呢，
0: 我觉得每一个人如果去先做自己嗰一 part 少少嘅话，加加埋埋就
1: 好多。
0: 係呀。
1: 譬如话呢，做啲咩㗎？我知道开少啲冷气啦，用少啲纸呀，做咗啲乜嘢添。
0: 即係我觉得最简单嘅是譬如你好多时候你会習慣咗将屋企好多电器开住晒呀咁样。其实好多嘢你真係唔用嘅话，我会选择去即係譬如冷气咪开少啲囉，开下窗囉，虽然熱咁，但係可能我又比较怕冻咁我开少啲冷气，即係我觉得係可以用少啲一啲你不必要去到。
1: 係呀，即係插电话手提电话嗰个电。成日都定住喺嗰個電插梳嗰度，
0: 不必要消耗嘅一啲能源啊，咁我覺得咪可以慳翻。咁譬如有一啲依家做得幾好嘅，就譬如膠袋嗰啲，咁就呢啲唔用嘅嘢咪唔好用咯。即係慢慢從少少着手。咁當呢一個變成咗一個唔係淨係口號，而變成咗一個生活習慣。咁你就可以慢慢再進一步咁樣越嚟越做得多啲嘅嘢，咁我覺得從少少開始做起，咁應該一定會將來會有一個幫助。
1: 嗯，咁最後嘅時候，你可唔可以講有冇一句聖經節或者一句説話，係一路喺你自己最噏噏嘅時候或者最失望嘅時候會幫到你，成日會諗起，或者一首歌都好啊，有冇啊？
0: 我成日都有一句，即係有一句聖經，我係好會記住嘅，就係、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社会，尤其是个个都说哇很着重知识啊，很着重不同的学识啊的时候，

啲人讲緊就係好似话有啲要啲有智慧，但係我觉得当你知道原来乜嘢係你真正嘅知识智慧係点样嘅时候，譬如头先讲话哦，我想做一啲将来可以做一啲系对呢个环境有帮助嘅嘢，你可能諗一啲方法系其实哦以为好好好嘅方法，但係当你有智慧嘅时候知道神其实想呢个世界系点嘅话，你就会知道应该作为一个世界地球上高嘅一个人一份子，应该做啲乜嘢系可以帮助到呢个世界，亦都可以喺你自己个人嘅生活入面点样做嘅嘢系有智慧咁去行事嘅。

0: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最震撼人心的，
4: 最真情的，
5: 最吸引的节目。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7: 有信，有望，
6: 有望，
7: 有爱，有爱。
8: 从呢一秒钟开始，细数自己的恩典，忘记一切的怨言。

0: 感恩节有机电台。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2: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3: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2: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的主题是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我们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

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喺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嘅命令，就系、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嗱，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是、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哦。喺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

0: 多谢你收听灵命日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2: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面。但是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获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明天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適當。為了慶祝7月1日香港特區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將會推出一系列優惠和活動，包括港鐵會送出71,000張單程車票，連續3日免費乘搭電車，多條渡輪航線當日免費，多項康文署設施免費使用，多個場地的展覽可以免費參觀。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初步超過1,000間食肆和商戶，以及大約100個商場和百貨公司提供優惠，鼓勵更多企業和機構加入共同慶祝。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當地星期二形容，美伊談判已經進入最後關頭，將會在2至3日內達成協議。他接受傳媒訪問時說，以色列和伊朗之前來回交鋒，如今同意停火，目

0: 前正处于最后关头，将会达成一份非常好的协议。较早时，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访问时就说，无论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会继续推动和伊朗达成协议。他说，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确实存在很多共同利益，但是亦存在利益不一致的地方的情况。以色列顯然有自身目標，但是美國對伊朗的首要目標是確保德克蘭不擁有核武器。他又說，任何與伊朗達成的潛在核協議都需要嚴格核查措施，確保伊朗方面切實遵守協議。在當地時間過去的星期日晚至到星期一，伊朗和以色列爆發自四月上旬美以伊宣布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到星期一较后时间，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11点，升4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2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59美元，卖出4328.6美元。接着是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8、11、14、26、33、40，特别号码是30，头奖一注中，每注派1320多万。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以下嘅节目系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哋嘅见证光碟，请打电话俾我哋。我哋嘅电话系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咩？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这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很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很多学生没办法翻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很大的情绪压力。Eva 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 Eva 校长的分享吧。

0: 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都有的，即是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发生的。

但你会睇到咧，就系咧一个有信仰嘅学校，同一个冇信仰嘅学校，佢所把持嘅嗰、那个可能系价值观，去教俾小朋友嘅价值观，系有一个指南针同埋一个冇指南针嘅分别。当我系喺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喺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好轻易可以攞到圣经里面嘅教导，去同佢哋做分享啦，我哋去以耶稣嘅佢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嘅模样啦，带住神嘅话语啦，去保守我哋嘅人生啦，咁样成件事嚟都好顺其自然嘅。总之你喺呢个环境里面，你就系做呢一样嘢。但系当我去到一个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工作里面咧，我第一次发觉咧，咦？咁我点讲好呢？我唔可以同呢班小朋友讲圣经、哦。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 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即系好 common 咧，就系啲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吓，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翻个爸爸团体啦。当时我就话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於是乎咧，一個一個咧，就大家就抌低個石頭就散開咗啦。咁樣，其實呢個故事咧，無論行到去邊，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而我哋每一個人都會犯錯。如果喺神裏邊，就我哋每一個人都係有罪，即係我哋冇一個人係可以去論斷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學校嘅時候咧，比較難嘅。你都會用呢啲故事，但係其實係比較難。你唔可以好經常啦，好隨手執起啦嚇。每一個學校都會有品德教育啊，有個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為一個老師，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樣，同埋大家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間，佢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可以好似聖經咁將我哋牽埋一齊，大家都唔使講啦，一定係咁樣噶啦。即係以前喺教會學校工作，校長又係講嗰啲，同事係講嗰啲，小朋友講嗰啲，好正常，因為學校變就係咁咯。咁其實喺我而家呢一間學校裏面咧，雖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係其實我都會用咗一啲類似嘅方法去幫助學校去發展嘅，都係同時要有一樣嘢係去依據，雖然嗰個唔可以係聖經，咁但係都係有一啲嘅品德價值嘅依據。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係講嗰套噶啦，所有學生都係講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會學校工作嘅時候，朝頭早會唱詩啦，其實唱詩入面亦都係學聖經嘅話語啦。咁我哋而家學我哋朝頭早都會唱歌嘅，就會喺度唱歌，都係一啲良好嘅品德價值嚟嘅。當然在我自己一個基督徒嚟講，我會覺得困難咯，即係你建立就困難啲，不過都唔係唔得。咁我學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裏面有神嘅帶領啦。但係如果喺一個教會學校裏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應手。而我作為一個校長，基督徒校長，坦白講，做校長真係一個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係近十年八年，即係其實係大風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輩都講笑咁同我哋講啦，好彩我退休啫，你哋呢代啊真係辛苦啦，即係咁多挑戰咁咯。即係坦白講係真係挑戰多，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長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咗而家啲現代通訊軟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傾，即刻講你係有個 support 喺度嘅。咁但係做校長，你會唔會有好爭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好激氣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唔知點算嘅時候咧？心唔安樂嘅時候咧，唔平安嘅時候咧，你一定係會有。但係你同事面前，你一定係時常係保持喜樂。就是自信满满的。不是说不可以展示软弱，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怎样带领他们向前行的人。我凭什么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呢？其实如果没有神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但是很感恩，由于我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是有神跟我是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的历练都好，我心是平安。当我祈祷的时候，神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啲问题就似乎就是迎刃而解了。咁就算你即时解决不到，你都会看到曙光，令到我是觉得很有信心，很安心，是

令我的团队是向前行。因为我都有继续在教会服侍啦，教主日学啦，我亦都从其他的主内的弟兄姊妹身上都学习得到。我这些是受过训的教界的人士，很多帮手教主日学的弟兄姊妹其实是没有受过训的，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日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比我课室里面那些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们有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咁我觉得神给了我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很无助的。大家都会觉得就是，哎呀，我做了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呢？很多校长都有这个烦恼的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事，但是那个人心，家长、老师、学生那个心很不平安，很担心疫情，很 miss 他们的老师、同学等等。那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那当时我就忽发奇想，我学校自己做了，就是我们自己，虽然大家不能够见面，我们一人在家里就录一句歌声，就将它嵌埋变成一首很励志的歌。我们唱了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唱英文版唱中文版，老师是合唱，学生就觉得很 amazing， 为什么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来的？学生说，我们又很想试啊，这样。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係其实福音歌嚟嘅，让爱传出去。咁呢就俾学生去参与。然之后呢佢哋可以用画画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录 video 嘅方式呢就去表达佢哋对个社会嗰个打气啦。咁我啲同学交返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条片。咁我哋学校自己即係整得好开心啦，个气氛好好啦，虽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长分享咗呢个经验。咁我话喂，不如我哋校长又唱一首啊。大家话好啊好啊，即系为个社会打下气，咁俾自己学校啲小朋友听下都好啊。咁啊，当时就有两首歌可以拣嘅，一首系阿伟贤先生，而歌之父伟贤先生写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咁佢将佢缩短咗 Mask Song 咁样啦。咁啊，嗰首歌好轻快，好得意嘅，似儿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系、是、香港一个好出色嘅年轻嘅音乐剧嘅作家啦，当时为咗疫情写一首歌咧，就叫《世界会好翻》啦，喺度叫2020咁样，但系佢入边歌词就讲世界会好翻，带俾人希望啦。咁呢两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后来啲校长就话：，好啦，咁我哋不如两首都录啦，咁样。咁啊，先录咗第一首，录第一首，录完之后，咦，效果几好喎，大家又好参与，30几个校长参与。咁啊，有啲校长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后咧，佢就话：，我又想玩啊，咁样。咁啊，就 join 我哋又录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系、是、即系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个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佢都系好虔诚基督徒啦，咁佢话：，哇，你哋好犀利喎，即係你哋即係唔係一个专业嘅制作，但係呢都可以拍到咁样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呢即係用嚟呢即係为公开试考大学嘅考生打气，因为佢哋真係好唔好彩，当佢考大学嘅时候呢就撞正个疫情，想帮佢打下气。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帮我搵60个校长嚟即係拍呢条 MV 呢？我话60个应该 OK 嘅，我哋而家有40几，因为搵得10几个啫，应该冇问题嘅。咁就吓，原来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会可以搵到100个咧？咁样，我心谂吓，100个我真系真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个校长去做一件事，我真系未听过。即系坦白讲，真系未听过。你就算一个校长会啊，你搞啲活动啊，你都唔系咁容易。即系唔系参加，你真系抛头露面嘅，真系要演嘅。咁样真系得唔得嘅咧？我唔知道。

0: 咁我啊，即管试下啦咁样。咁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噶，咁啊，bling bling，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搵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工嚟，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的生涯上面都是一路都是有神跟我一起走。
1: 相信你们拍出来这个微电影呢，我想对于你100个校长，那就是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想学生看到自己的校长都能够可以这样去鼓励他们的时候，我相信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强心针来的。
0: 我相信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留言，就是他们都是觉得很受鼓舞。咁我覺得其實具體係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這個我哋預計唔到，但係好肯定一樣嘢就係由我哋有呢一個 idea 開始，嗰、那個正能量係由好細好細好細一路變大變大變大變大，影響緊好多人。一個校長影響到嘅講緊係佢嘅學生、佢學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個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100%。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那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一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现在做了这么多年了，那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走那条路上面，你还有些什么东西你自己都还想继续做的呢？
0: 好多啊，好多啊，现在等那个女大啦。而家做三年班，好感恩，比我預期係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實今年佢已經係做功課嗰啲，完全可以自動波啦，唔需要話我坐喺側邊長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

0: 完成得到，唔識嗰啲先要我。咁變咗我係有翻少少空間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間學校啦，我覺得呢個係最緊要啦，即係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間學校咁緊要，因為我嘅學生就直接受我哋學校做得好唔好所影響，所以呢個係唔能夠放輕鬆嘅，係一個永遠都要擺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係因為個團隊慢慢成熟啦，同事即係都獨當一面啦，其實就俾到我一個空間咧，可以幫到社會多啲嘅。而家我其實坐緊好多教育局嘅委員會。其中一个是价值教育的常务委员会啦，咁呢个我自己觉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参与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为其实教育讲到尾最重要还是个价值观教育，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呢？其实都是点样做好一个人。咁所以喺个价值教育嘅工作里边咧，我系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机会去参与。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嘅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嘅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呢，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育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呢，我可以呢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因為累積咗一定嘅工作嘅經驗之後呢，我覺得都要充下電嘅，即係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啊，咁所以我好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 而家 doctoral degree 本來係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來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係諗住生佢嗰一年就本來要讀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報名㗎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喎，可以圆梦喎，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係能夠 enjoy 到你自己成個團隊可以一齊同你合作，一齊嚟到去教你哋學校嘅學生，呢個係最開心嘅。喺你個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機會能夠可以真係將信仰邊融入到喺裏面呢？
0: 其實我係由細大有一個諗法嘅，因為我記得嗰時有一首詩歌呢，就係講你要係唔係話俾人聽你係一個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的做的所有事上面呢，让人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样的。这句说话呢是入了我心的深处的。我未受浸的时候之前呢，我真的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是不是基督徒？跟着我说不是啊，好像啊，即是那时未浸嘛。我说不是，他说你真的好像啊，这样。其实那个都是一个 signal 来的。为什么当时会有同事会这样的想法呢？原来这句说话是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队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朝日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是这样的，原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那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的见证，即是更加有说服力咯。但是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的启发的，其实都可以讲的。其实我人生里面有时遇到，譬如同事，他可能他信了主，但是有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不回教会呢，就没有件事的了。咁有陣時喺工作上面呢，即係再同佢哋分享返聖經呢，對佢哋即係嗰個鼓舞提醒都係大嘅。咁譬如話有啲同事未信，咁當然教團體講明冇喺度宣教，唔係一個 proper 地方咁樣。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 點解你會咁樣處理我呢件事？我真係覺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時候，我都會讓佢知道我嘅諗法係點。就正因為我有聖經嘅帶領，所以我嘅決定係咁，或者我嘅處理呢件事嘅方法係咁。我唔係一個將福音事掛住喺口唇邊嘅人，但係我希望我每一個決定、每一個做嘅行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係做到神嘅好嘅見證。
1: 唔该晒伊凡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也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心怡女士。
3: 有个好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大女屋企是卖陶器，细女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好担心大女屋企里面的生意不好，冇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好烦恼，就怕个细女的生意萧条。咁啊，真系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是晴天的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了。以后每一日对佢嚟讲都系值得感恩嘅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哋时常会将好多身边嘅事情睇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唔好似我哋预期嘅时候，我哋就好容易有情绪嘅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系点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嘅努力，更加有上帝嘅美意。当我哋学习喺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唔同嘅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呢句话唔单止系用喺头先故事里面嗰个妈妈嘅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喺我哋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喺乜嘢嘅状态，我哋都可以有感谢嘅地方。或者一开始冇咁容易，但系你养成感谢嘅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嘅睇法系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下载 M.AD Radio 来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系上我哋远东嘅网页 febccanada.com 嚟到查询远东嘅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4: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三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的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处理宏福苑相关事项给人印象是认真，包括上个月已经举行两次简介会，亦讲述各业主关心议题，包括法团的账目、维修基金等，亦会由听日起退还大维修基金余款和预缴的管理费。他的要求是依法办事，尽量处理好相关事情，政府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协助。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合安早前申请延后，是押后召开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无司法管辖权批准延展时限，驳回合安的申请。李家超说，留意到合安的法律代表提到面对的困难，包括合安正核实联署要求的有效性等，他相信合安在研究判词之后会依法处理。他又说不预测事态会怎样发展。电影制作人商人黄百鸣早前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被判囚五个月，罚款近100000元，并需要向证监会支付大约370000作调查费用。裁判官批准黄百鸣保释，等候上诉。裁判官高伟雄说，黄百鸣对香港电影业作出非凡贡献，他年事已高，犯案手法不复杂，相信重犯的机会不高。

0: 佢嘅妹妹喺处理交易上所获得嘅实际利益，对比同类案件唔算十分大。被告嘅行为影响公众对香港证券市场嘅信心，即使有良好甚至非常正面嘅背景，推动电影业奉献一生。声誉亦因为本案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影响健康，但唔能够构成特殊理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19点，升1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1点，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6，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4美元，卖出4294.94美元。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2: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好多时候，不信的人之所以拒绝耶稣基督，不是因为他们在圣经里面所读到的，而是因为在我们的行为表现上面所读到的。
4: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信息。在现今的社会里面，很多人觉得教会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在教会里面看不见神的存在。很多信徒往往没有对他们的态度行为负上责任。基督徒最基本的责任就是要在人面前活出基督，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去监管自己的行为。一句鲁莽的说话以及一些无心之失，都可能会彻底摧毁我们的见证。今天的信息会提醒我们怎样去小心自己的言行，特别是应该怎样去对待未信主的人。请你留心收听。
3: 我们所传的信息是能够改变人终极命运的信息，我们所信的主能够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像我们和家人、和朋友、同事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怎样对待未信主的人。面对一个未信耶稣的朋友，我们应该以什么态度对待他们呢？保罗在哥罗西书第4章5到6节那里这样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首先，根据圣经的教训，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去影响身边未信的人。我们头一个责任是要将未信主的朋友带到神面前，帮助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第二，我们要领他们洗礼，归入教会，过教会的生活。第三， 我们要引导他们认识神的话，以致他们能够作主的门徒，明白并且行在神的路上面。第四，我们有责任去装备他们，以致他们能够侍奉神，并且将福音同人分享。既然知道我们的责任是要影响未信的人，那有什么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要怎样做才可以影响身边的人呢？保罗在这里提出两个的方法，或者说两个的途径。头一个就是透过我们的行为去影响未信主的人。哥罗西书四章五节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原来我们的行为是最直接能够影响到不信的人的。我们身边有很多未信主的人，会以他们亲眼见到的来到去决定他们从我们口里面所听到的，因为他们所看见的能够吸引他们愿意听更多我们所讲的道理。不过与此同时，他们所听见的亦会决定他们不再听我们所讲的。所以我们的行为表现会影响未信的人，会或者不会听我们所讲的。所以基督徒的行为是极之重要的。我们在屋企里面的行为，在工作场所的表现，同朋友交往的时候的态度，这些全部都是很重要的，能够影响周围的人，包括信主的和未信主的。所以一切的影响是从我们的生活行为开始，这个是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并且那个的影响可能会很深远的。讲到我们的行为，保罗提到两个的特质，就是基督徒行为的特质。我们再看第五节，保罗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首先我们要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而我们所行所做的必须要无可指责。这个到底是怎样的行为呢？保罗虽然没有具体的和仔细的列出，但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原则，就是智慧，要以智慧和外人交往。怎样的行为表现先算是有智慧的呢？智慧的行为简单来讲，就是能够从神的角度去看人生和事物，有从神而来的领悟力，透过属天的智慧去看我们所处的环境，并且作出适当的回应。基督徒如果要在行为上影响未信的人，就必须要有神的眼光去看环境和人生，同埋有属神的智慧去作出回应。要得着属天的智慧，我们就需要学习圣经的原则。一个忽略圣经真理的人，怎样都活不到智慧的生活出来。因为真正的智慧是从神的角度去看事物。如果是没有神的话语作为基准，我们又怎能够有神的智慧呢？我再讲，真正的智慧是懂得从神的眼光去看环境，并且作出适当的回应。因此明白圣经的原则是必要的。我不是说我们要明白整本圣经，但是我们要不停地学习圣经里面的原则和真理。这个是头一步去获得智慧的途径。第二，我们如果要获得智慧，就必须要信服圣经的原则。但是学习原则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信服，即是说将所学的原则应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适合在工作场所的，就在工作的时候应用出来；适合和朋友之间相处的，就在朋友之间应用出来。无论环境是几咁的恶劣和强差人意，我们都坚守圣经的原则，积极的去应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第三，评估信服原则的后果。你从圣经学习到的原则又应用在生活之中，跟住要去观察那个结果，到底你这样应用圣经的原则有什么的结果呢？你依足神的吩咐去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你细心观察，一定会有收获。 你会认识到神的想法和作事。

嘅方式。你明白神嘅諗法，事实上当你信服神而行嘅时候，你应该有所期待，并且知道后果将会点样，因为神必然唔会亏待你。你照神嘅諗法同埋心意去行事，神一定会悦纳。所以当我哋依足神嘅原则去生活嘅时候，我哋可以预知结果会系点样。第四，点样去获得属天嘅智慧呢？你只要张开眼睛，到处观望，望一望属神嘅人同埋嗰啲唔信神嘅人所得到嘅结局，你就一定有真嘅智慧，因为你能够从神嘅眼光去睇佢哋，有神嘅角度同埋睇法。这个就是属神的智慧了。当我们凡事能够从神的眼光去看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行为亦自然会有所改变。不信的人之所以看不见我们所看见的，是因为他们的心眼盲了，所以看不见神和属神的事。一个人心灵的眼睛是在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睁开了，圣灵重生我们，将神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从这个时刻开始，我们就能够从神的眼光去看事物。这个正正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七节里面所讲的：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一个得救了的人，就是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神会赐他们新的心灵、新的思想，让他们懂得从神的角度去看事物。属灵的真理其实是很显浅、很直接。如果我这样做，我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这个纯粹是因果的关系。作为信徒，向未信的人的责任就是要在行为上无可指责，不要让未信的人有机会指责我们的不是，反而是要让他们看见我们有属神的智慧，我们的生活和处事方式和他们有所不同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必须要小心自己的言行了。我们怎样去表达属神的智慧呢？首先我们要有智慧行事。保罗说要爱惜光阴，用智慧和爱人交往。智慧是神所给人的恩赐和礼物，同时亦同人的行为表现有关。到底怎样向一个未信的人表彰属神的智慧呢？首先，如果我们要表现自己有属神的智慧，我们就需要以仆人的心去接触未信的人。我们要有仆人的心肠和表现，我们愿意服侍，愿意舍己，不计较，我们付出时间、金钱和爱心去服侍人、去帮助人。我们可以作主动去接触未信的人，问他们是不是需要帮助，甚至不用问他们，当观察到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就主动给予帮助，找适当的机会向周围的人布施爱心，向众人行善。这个是头一方面我们可以做的。第二，接受对方的现状，不理他们是什么的人，我们都接纳。或者你会说，这个人的生活太一塌糊涂了，我看不过眼。我不是说我们要认同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做法，或者跟他们同流合污，但是我们必须要接纳他们，好像神接纳我们一样。第三，要记得他们所站的地位，他们是在天国以外的，是在神的恩典之外的。他们是在黑暗里面，对真理是没有反应的，因为不认识真理。他们是失丧的，与神隔绝的，他们凭肉体行事，与神为敌。因此我们在接纳他们的时候，要记得他们的身份和所站的地位。一旦我们能够这样接纳他们，认识到他们这样生活的原因，我们就能够以仆人的心去服侍他们。当我们能够忘我的去服侍人的时候，神自然就会作工。第四，要避免一切能够引起人误会和绊倒人的事。可能这些事是合法的，但是对一个失丧的人来讲，如果可能引起误会，可能绊倒他的话，我们就应该放弃。

唔做，因为我哋嘅目的系要赢得佢哋归向神。第五，我哋要以仁慈嘅心去同唔信嘅人交往，仁慈应该成为我哋同唔信嘅人建立关系嘅要素。箴言第十九章第二十二节上咁样讲：施行仁慈的，令人爱慕。仁慈能够令人变得有吸引力。我哋作为神儿女嘅，应该有人厚嘅心肠。当有人需要帮助嘅时候，我哋如果有仁慈嘅心，对方就好难拒绝我哋啦。就正如当我哋有需要嘅时候，有人以仁慈嚟对待我哋，我哋亦会感到温暖，我哋亦好难拒绝对方。总括嚟讲，我哋可以透过好多唔同嘅途径去表达属神嘅智慧，可以系主动嘅去帮助人，以仆人同埋仁慈嘅心去做，去吸引人认识基督。因为我哋本性并冇仁慈嘅本质，但系因为基督居住喺我哋心里面，我哋就有咗改变。我哋对人仁慈，唔系要将人吸引到我哋面前，让人觉得我哋好，甚至崇拜我哋。我哋乃系要将人带到神面前，帮助佢哋认识福音同埋救主。当然，我哋要为佢哋祈祷，用真诚嘅爱心对待佢哋，愿意舍己帮助佢哋，愿意接纳佢哋。保罗话：我哋透过生活同埋智慧嘅行为去影响未信嘅人。另一样亦系同样重要嘅，就系我哋应该对佢哋作出适当嘅回应。哥罗西书四章第五节话：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到底保罗喺呢一度要讲乜嘢呢？保罗嘅意思系鼓励我哋找紧同埋善用每一个机会去影响人，将佢哋带到神面前。我哋要对人嘅说话同埋表现有敏感嘅反应，透过对方嘅说话内容，知道佢受咗乜嘢嘅伤害，系喺经济上面有需要啊，亦或系受咗挫折，感到焦虑孤单，亦或系喺度寻找人生嘅答案，甚至系对方心里面嘅一啲感受等等。如果我哋能够敏感于人嘅说话同埋行为，喺佢哋受伤、低落、痛苦、消极同埋无助嘅时候，及时嘅伸出援手，这个一定可以俾佢哋留低深刻嘅印象，亦能够让佢哋睇见我哋生命里面嘅宝贝，就系耶稣基督啦。保罗话：我哋嘅责任系找紧同埋善用每一个聆听嘅机会，观察佢哋内心嘅需要同埋感受，作出适当嘅回应。喺帮助之余，将耶稣基督呢位救主同埋生命嘅挚友介绍俾佢哋。保罗话俾我哋听，有两个途径系我哋可以影响唔信嘅人嘅。首先系藉着我哋嘅行为，其次系藉着我哋嘅言语。哥罗西书四章六节话：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保罗提到嘅两个方法或者途径，就是透过行为同埋言语。前面我哋思想过行为，而家我哋嚟睇言语啦。基督徒嘅言语应该点样呢？保罗喺呢一度提到咗两个嘅特色，基督徒言语嘅两个特色，第一系和气。有啲人一出口就伤人，佢哋嘅说话充满咗刺，令听嘅人感到唔舒服，受到伤害。呢啲人对任何事都唔满意，所以满肚牢骚。保罗喺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话：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一节经文可以怎样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面呢？简单来讲，就是要多讲积极的正面的说话，而不是消极的同埋负面的说话。保罗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就是要我们控制自己所讲的说话，要为自己所讲的每一句说话负责。我哋选择唔讲污秽嘅言语，重伤人嘅话，不尽不实嘅话，说三道四嘅话，或者批评嘅话，所有充满苦毒、仇恨、恼怒

毒嘅话，都唔可以从我哋口里面发出，情欲嘅话、嬉笑嘅话，亦唔合宜。呢啲系消极嘅方面，我哋要禁制自己唔讲。至于积极嘅方面，我哋要讲造就人嘅好话，叫听见嘅人得益处。即系话，我哋要多讲鼓励性嘅、造就性嘅说话。我哋要尽力去建立人，要回应当下嘅情况同埋需要。如果对方受到伤害，我哋要去安慰；如果佢哋欢乐，我哋要分享佢哋嘅喜悦，同佢哋一齐开心。换句话讲，我哋嘅言语要适切，要适切当时嘅需要。保罗话：污秽嘅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着益处。当我哋建立人用鼓励造就嘅话去安慰振奋对方嘅时候，其实我哋系给予对方恩惠，让佢哋喺困难之中能够胜过，或者佢哋冇期望过可以得到呢一类嘅鼓励，但系从我哋身上佢哋却系得到。呢一个对佢哋嚟讲实在系天降甘露，因为我哋嘅话俾对方有信心，让佢哋对自己有更多嘅肯定，有更健康嘅自我形象。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话：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对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唔同嘅计划，而对每一个信徒嚟讲，神都期望佢哋能够学效耶稣基督嘅模样，能够按照神嘅心意行善。呢一个系神嘅心意，我哋必须要明白到神对我哋嘅期望，咁样我哋嘅生活同埋表现先至能够积极，唔系垂头丧气嘅，亦唔系死气沉沉嘅，乃系充满信望爱嘅活喺人群之间，唔单止自己有盼望，亦俾周围嘅人有希望。有神生命嘅人，人生系有目的、有意义嘅。我哋应该将从神嗰度所领受嘅与人分享，建立人嘅生命。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鼓励，得到建立。这个是我们在地上的责任，要让人从我们的生活和言行之中得到建立，得到肯定。无论我们所面对的是信徒抑或是非信徒，我们都应该有智慧的表现，都应该凡事从神的眼光来看事物。基督徒言语的头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要带着和气，即是说在说话里面有恩惠。第二方面，留意哥罗西书四章六节里面所讲的，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保罗冇话基督徒嘅说话应该好似盐咁样，佢乃系话好似用盐调和，意思就系话发挥出盐嘅功效，而盐有调味、有保存同埋有治疗嘅功效。当盐调和得恰到好处嘅时候，咁就系最令人舒服嘅，唔会太淡，亦唔会太咸，而系适切嘅。有时候我哋不自觉嘅会讲出一啲令人难堪、叫人受伤或者唔得体嘅说话出嚟，呢啲可能系无心之失，但系我哋需要学习点样喺说话里面带着适量嘅盐，能够发挥调味、保存同埋医治嘅功效。一个带着爱同埋仁慈嘅心，能够经得起考验，而且唔怕强权同埋风浪，因为我哋所讲嘅系合乎真理，所以唔会动摇。只不过系我哋要记得用合适嘅态度嚟到去表达，唔系因为所讲嘅系真理，所以就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嘅，或者系用真理嘅标准嚟到去审判人，好似一个审判官咁样。我哋乃系要语带柔和、恩慈去将真理宣告出嚟，这个就是我们要坚持的态度，特别是对待未信的朋友。我们更加是要在行为和言语上面小心，神要使用我们的生活，使用我们的言语，去将他的真理宣扬，
让周围嘅人透过我哋嘅生命认识耶稣，从而相信耶稣同埋。

0: 跟从耶稣。
1: 我哋诚实咁问下自己，到底我嘅生命能唔能够吸引人嚟认识耶稣呢？求神光照我哋，让我哋睇见自己唔妥当嘅地方，言行唔一致嘅行为，以致我哋能够有所改善。但愿我哋嘅生活行为能够为主作美好嘅见证，能够同我哋所传讲嘅相吻合。我哋嘅生活方式如果能够依照圣灵嘅指引，咁我哋嘅见证就一定会有功效啦。
2: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3: 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为庆祝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费，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过千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大埔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正接受执法机构调查。市建局表示，洪毅极可能无法继续履行大厦维修工程顾问职责，将提供过渡服务，为大约40宗原先聘用洪毅为维修工程顾问并已经展开工程的个案招标，协助聘请独立工程评估顾问，厘清工程费用等。市建局将全数资助曾经使用其服务的37宗个案，并已经为牛头角安基院法团进行招标。至于余下个案，市建局会考虑以收费服务形式向法团或业主提供聘用独立工程评估顾问的技术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形容，美伊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至3日内达成协议。他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以色列和伊朗之前来回交锋，如今同意停火，目前处于最后关头，将达成一份非常好的协议。较早时，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访问时就说，无论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说，以色列与美国之间确实存在很多共同利益，但亦都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显然有自身目标，但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德克兰不拥有核武器。他又说，任何与伊朗达成的潜在核协议都需要严格核查措施，确保伊朗方面切实遵守协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52点，跌3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20点，跌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9，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3。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6: 男人
2: 去，
6: 女人堆。
2: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系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K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喺一个拍卖会里面，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嘅小提琴，可惜松脱嘅琴弦同埋残破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嘅兴趣。就喺呢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起身行到台前，佢攞起嗰个小提琴，擦去上面嘅灰尘，重新去调校嗰啲琴弦，然后漫不经意咁样弹奏起嚟。

个琴音叫人对呢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呢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呢个琴呢亦都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亦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做物主的修补和调教。

生命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

0: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1: 只是一个非牟利、没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费，连续三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过千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大埔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正接受执法机构调查，市建局表示洪毅极可能无法继续履行大厦维修工程顾问职责，将提供过渡服务，为大约40宗原先聘用洪毅为维修工程顾问并已经展开工程的个案招标，协助聘请独立工程评估顾问，厘清工程费用等。市建局将全数资助曾经使用其服务的37宗个案，并已经为牛头角安基院法团进行招标。至于余下个案，市建局会考虑以收费服务形式向法团或业主提供聘用独立工程评估顾问的技术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形容美伊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至3日内达成协议。他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以色列和伊朗之前来回交锋，如今同意停火，目前处于最后关头，将达成一份非常好的协议。较早时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访问时就说，无论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说以色列与美国之间确实存在很多共同利益，但亦都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显然有自身目标，但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德克兰不拥有核武器。他又说，任何与伊朗达成的潜在核协议都需要严格核查措施，确保伊朗方面切实遵守协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52点，跌3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20点，跌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9，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3。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5: 在3分钟你可以做到什么？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衣服，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这3分钟收听我们为你预备的智慧之言、人生小品、不同的生活见证。不理外面天气怎样，你都能够从这些发人心醒的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的宁静。
6: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1至5晚上7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众多嘅忠心基督徒喺25年以嚟喺祷告同经济上面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嘅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说，那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食环署公布，星期五将就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署方在接获的2205宗申请当中，剔除重复、自行撤回以及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之后，将为余下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署方将于今个月16和17号派员到成功申请的食肆通知并讲解安排。成功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带同现有食肆牌照正本到指定牌照签发事务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海关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15000元。海关昨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56岁抵港男旅客，在他的背囊检获那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他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工作仍在进行，两名候选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收窄至不够 0.1%。 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仍然轻微领先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但两人的得票差距从星期一的50000多票收窄至昨日的20000多票。目前仍然有不够 5% 的选票未完成计算，亦都有少量选票需要复核。民调机构负责人表示，未完成计算的选票多数来自乡郊地区，应该会倾向支持桑切斯，但亦都有一些境外选票未处理，这些境外选民普遍支持藤森庆子，因此最终选举结果仍然未明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98点，跌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35点，跌6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96美元，卖出4260.7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

0: 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2: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1: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男人去，女人堆。
5: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

0: 5:55，凌晨2:00，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说，那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

0: 義軍之前對伊朗進行迅速而有力的打擊，是為更大規模更有力的打擊做準備。扎米爾視察以色列北部時又說，義軍正繼續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線一帶展開軍事行動，摧毀真主黨的設施。另外，據報以色列安全內閣通過決定，指出如果真主黨發動任何針對以色列境內的襲擊，以方將會襲擊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南郊。美國太空總署公布，阿爾忒弥斯3號任務將於明年較後時間升空，將是第一次有歐洲太空人加入任務。阿爾忒弥斯入3號任務有4名太空人，其中3人來自美國，包括杜格拉斯、魯比奧、布雷斯尼克，以及代表歐洲太空總署參與任務的意大利太空人帕爾米塔諾。根據介紹，阿爾忒弥斯3號任務為期2星期，期間不會靠近月球，但執行任務的獵戶座太空船將會在近地軌道展開與商業載人登月系統的交會對接等關鍵技術驗證，為日後的載人登月任務做準備。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其中美国使领馆发布和买飞相关的提醒，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买飞，不要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买飞。加拿大使领馆就提醒球迷遵守观赛规定，不要带违例物品进入球场，包括打火机、烟花、超过100毫升的樽装液体、激光笔、扩音设备或者具有政治、歧视和冒犯性质的物品。墨西哥使领馆表示，赛事期间是当地飓风季节，可能出现恶劣天气甚至自然灾害，提醒要留意天气消息。又说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必须提高警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85点，升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1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60.38, 瑞士法郎 0.798,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73,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68.39 美元，卖出 4269.8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3: 再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吧。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停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

0: FM 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昨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说，那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于明年较

0: 某时间升空，将是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有四名太空人，其中三人来自美国，包括杜格拉斯、鲁比奥、布雷斯尼克，以及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帕尔米塔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在朝鲜期间，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与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安排，表示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与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在首都金沙散与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合作方向等。专家组领队陆明说，中方专家组愿意和刚方卫生部门、医疗和疾控机构，以及包括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国际伙伴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72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60.42, 瑞士法郎 0.799,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73,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54,澳元兑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59.89 美元，卖出 4260.62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7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北。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

0: Harvey 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2: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3: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则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受这个。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1: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2: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9点，星期六上午10点，星期二凌晨1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却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食环署公布，星期五将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署方是接获的2205宗申请当中，剔除重复、自行撤回以及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后，将为余下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署方将于今个月16号和17号派员到成功申请的食肆通知并讲解安排。成功申请的人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带同现有食肆牌照正本去到指定牌照签发事务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架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

0: 特朗普揚言美國必定會就襲擊作出回應。伊朗外長阿拉格齊發文說，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國軍隊由於自身失誤或者意外事故等而面臨持續風險，要求他們從伊朗周邊撤離，形容是最好的解決辦法。阿拉格齊的貼文並沒有明確提到美軍直升機墜毀的事件。秘魯大選次輪投票點票工作仍在進行，兩名候選人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收窄至不夠 0.1%。 左翼政黨一起為了秘魯候選人桑切斯，仍然輕微領先右翼人民力量黨候選人藤森慶子，但兩人的得票差距從星期一的50,000+票收窄至昨日的20,000+票。目前仲有唔夠 5% 嘅選票未完成計算，亦都有少量選票需要複核。民調機構負責人表示，未完成計算嘅選票多數嚟自鄉郊地區，應該會傾向支持桑切斯，但亦都有一啲境外選票未處理。呢啲境外選民普遍支持藤森慶子，因此最終選舉結果仍然未明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72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8，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53美元，卖出4,261.53美元。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波记煲仔馆 Pocky Pot House 主打正宗港式煲仔饭，龙仔荷叶蒸饭、嫩滑海南鸡饭、港式风味小炒同早餐，诚意希望以全新面貌再次服务日落区的街坊朋友。
4: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时事观察。
5: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燕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上一次特别提到咧，系美国咧面临咧呢个叫做系里普曼断裂口啊 ，Lippman Gap 咧啊，就系话佢嘅资源开始唔足够咧，喺世界咧继续咧系啊太多嘅霸道性嘅干预啊，咁咧系啊佢冇能力咧，譬如去啊喺台湾打场仗啊，或者咧系喺欧洲啊，因为乌克兰去打场仗。咁啊，即係兩場一齊打更加唔可能。咁呢個咧早就有分析已經指出。咁所以咧，美國咧就喺呢個嘅啊太平洋咧就開始改由咧日本咧去搞亂呢個世界啦，即係呢個亞太區啊。咁啊，美國咧其實佢一路向西擴張嗰陣時啊，就出到太平洋啊，搶奪咧呢個嘅夏威夷，搶奪關島，搶奪菲律賓。咁咧逐個逐個搶，搶到菲律賓就睇見係菲律賓北面有個台灣咧，好想搶埋咧，就將成個太平洋區就歸入美國控制之下。咁但係估唔到咧，美國咧嚇即係去啊嗰啲船經過台灣都俾啲土人打敗，甚至軍隊去都俾土人打敗。咁咧就美國都蠢蠢欲動咧，係想出手搶台灣，但係跟住美國發生咗內戰，又唔能夠即刻搶翻，俾日本咧直隔五戰爭搶咗台灣。咁啊，美國咧就大起呢個啊，日本失敗之後，咁台灣係歸翻俾中國，因為台灣根本係中國嘅一省嚟噶嘛。咁但係因為台灣內戰咧，蔣介石退台灣之後咧，美國咧就要啊考慮咧，就係喺台灣海峽嗰度截住咗咧，係控制台灣，咁啊加強佢亞洲太平洋控制權。個上有日本，啊中有台灣，下有菲律賓，形成一個第一島鏈，作為美國嘅保護線。呢個係美國嘅戰略。
6: 请勿触摸掉落的电线，它们可能仍然带电且十分危险。如果发现任何掉落的电线，请保持距离并立即拨打911。请勿触摸任何与电线直接接触的物体

咁但係咧，而家咧開始發覺美國嘅債務咁重，美國嘅軍事力量咧唔係做武器做得咁快，佢工業力量唔係以前咁叻啊！咁啊打場伊朗嘅戰爭咧，竟然都打唔贏，咁而且咧即係武器用盡，咁所以咧就開始其實之前已經2025年咧係有啲嘅專家去指出咧，美國啊而家佢過分擴張啊，美國作為一個世界霸主咧，過分擴張咧已經形成咗咧一種嘅斷裂口，呢、這個斷裂口叫 Lippmann Gap 就係話咧係李普曼嘅斷裂口咧。就係話你個供應戰爭嘅能力同你想起前線打咧係完全有個距離，你根本供應唔到，所以咧就要作戰略嘅收縮。呢、這個就係戰略家，咁呢個係其實1943年嘅專家咧分析咧即係美國如果佢要擴張嗰時候要小心問題。咁今日的確面對呢個問題啦。咁咧所以咧美國咧而家就忽然間就支持啊高树早苗咧，就搞翻咧日本军国主义嘅复辟咯嘛啊！咁啊高树早苗就估唔到一个女性做到宰相，反而佢最冇女性嘅温柔啊！咁而且咧佢仲系好奇怪地咧，系对特朗普啊，即系摆出一种系好亲密、好依存嘅啊，好似个少女咁，跟住佢行笑眯眯，其实笑跳来跳去咁样，有时我觉得真系都几难顶佢嗰啲咁样嘅表现，作为一个国家嘅首相啊，咁第一难顶佢咧，又恶话咧，台湾有时即系日本有时一面咧又扮成少女咁咧，跟住特朗普一路笑一路行咁，又翘住佢嘅手啊咁，咁咧就系但高树早苗咧，而家睇嚟美国就睇中佢啦，咁就高树早苗就要将日本嘅军队重建啊，重建日本嘅武备，呢、這个违背咗佢战争失败之后嘅和平宪法。日本是因为成一个侵略世界的国家，杀了无数咁多人，数以几千万的人啊，喺亚洲特别喺中国啊，杀好多人。咁杀咁多人之后咧，啊咁佢战败啦，咁就唔俾佢再拥有武器啊军队。咁后来佢整下整下又我需要有自卫队啊，整啲自卫队，迟啲又整啲武器俾自卫队。咁佢逐步咧渗透咧，就想增加咧佢嗰个嘅武备恢复。大日本皇军嗰种嘅威名，呢个系佢背后嘅情况啊咁。咁咧就喺呢个时期咧，就因为菲律宾咧同中国咧产生冲突，因为南海咧其实根据战后当时嘅波茨坦公告同埋咧系开罗宣言咧，喺呢个日本控制嘅南海嗰啲岛屿咧，其实系交翻俾中国嘅。咁当时就系由咧中华民国政府接管晒嗰啲岛噶。咁之後到49年呢就變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啦，咁但係中華民國政府輸咗就走咗去台灣，咁佢仍然對嗰啲島呢係擁有主權啦，即係呢個島都係屬中國。咁菲律賓根本佢就一個俾人西班牙佔據殖民地，佢有乜嘢嗰啲島屬佢呢？咁喺菲律賓嘅地圖咧，根本冇個島係佢，但係咧到菲律賓咧冇幾耐，一陣冇乜人理咧，又話有啲島係屬於佢嘅。咁所以1990年代咧，菲律賓同中國啊喺呢個美濟礁嘅事件嗰度咧發生咗衝突啊。咁啊，1995年2月啊，菲律賓政府話中國咧南沙群島咧美濟礁嘅修建軍事設施。咁中國就話唔係喎，我哋即係提供啲俾漁民庇護嘅設施啫。咁但係咧，菲律賓竟然出兵喎，啊以為自己好強喎，派軍艦同飛機去偵察喎，咁咁啊菲律賓組織咧三月嗰陣時組織軍事嘅反應，就將戰鬥機調到南沙群島，又炸毀咗中國喺附近島礁嗰啲測量嘅標誌。咁喺5月13號咧，組織記者團就強闖呢個嘅美濟礁，咁但係咧俾中國嘅海警船就攔住嚇，咁咧就8小時嘅對峙，咁然之後咧到11月咧，菲律賓又去突襲咧，停靠喺嗰啲嘅潮石附近嘅四艘中國漁船，捉咗62個漁民啊，話佢哋咧非法咧進入菲律賓嘅專屬經濟區，話呢啲係屬佢嘅，呢個都係佢專屬經濟區，但係。專屬經濟區一回事，呢、這個島原本係屬中國嘅咧，就自古以嚟都有記載㗎啦，同埋咧係戰後咧嗰個基本嘅規律就係日本還翻啲島俾中國㗎嘛，咁啊當時菲律賓仲揾埋啲美國議員嚟，已經揞翻美國，又叫即係美國去支持菲律賓咧搶奪咧呢啲本來唔係屬於佢嘅島，又話係屬佢嘅咁，咁啊結果咧就估唔到咧。
做下，突然間發覺由中國咧已經做咗咧嚇四個混凝土嘅鋼筋嘅建築物啊，即係喐都喐唔到，由中國嘅海軍護衛艦咧都去埋保護住。咁根本菲律賓咧點夠中國打？咁而家咧呢個嘅美濟礁咧已經咧有埋飛機場添啦，咁變咗中國俾你逼逼下做咗個島出嚟。咁啊，真係菲律賓好嬲啦，所以又乘機又喺仁愛礁啊整隻船停咗，即係擴遷喺嗰度，咁想搶呢啲島，咁打就唔夠打啦，唯有搞無賴啦咁。咁喺日本最先咧，當時都即係如果九十年代尾都未到好想搞嘢，但係到安倍晋三上台之後咧，就想回復軍國主義啦。2016年咧，安倍晋三咧就開始提出印太戰略，咁啊又提出咧外交藍皮書，咁指出咧要做一個海洋國家。咁咧係將自身安全環境同亞太區嘅安全融為一體，咁於是就推出咧所謂印太戰略概念，就叫美國接受。咁咧又借助南海區域就同好似菲律賓啲國家要連結。咁佢又訪問2017年訪問菲律賓，承諾咧五年裏面咧同佢咧係提供10,000亿日元嘅大規模援助計劃，即係俾錢菲律賓叫兩個連埋一齊搶劫咧南海嘅地方啊咁。咁而且咧係2017年就落實咗咧一啲嘅援助嘅條件咁。咁安倍咧開始提出叫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咁即係話咧呢啲南海大自由開放啊，海船開過打中國梗係俾自由啊。但係久唔久佢要揾菲律賓去搶下島咧咁。咁馬尼拉咧嘗試即係菲律賓就告上咗海牙嘅仲裁法院。咁咧，仲裁法院咧根本咧，所以仲裁地兩方面參加先有得仲裁啊嘛。咁但係中國唔肯參加，因為根本呢個島係我嘅，我無需再仲裁啊。即係你有爭議先有仲裁。佢原本屬中國咧，由歷史記錄落嚟，到戰後嘅規律都係咁，使乜去揾人仲裁啊？咁咧，就菲律賓自己俾錢請咗啲法官咧，跟住就判咗話咧即係中國嘅擁有呢啲島係無效嘅咁。咁但係呢個仲裁法院唔係呢個嘅國際法院，好多人搞錯嚇。呢個嘅 PCA 咧，即係仲裁庭，佢唔係咧呢一個嘅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唔係海牙嗰、那個嚇。雖然大家係喺海牙仲裁庭，即係借咗租咗海牙個和平宮嚟運作，佢同呢個聯合國咧個法院係冇關係嘅咁。所以中國咁唔使睬你自己呢個仲裁庭係冇法律權嘅。咁而且咧即係你仲裁嘅後果又唔係雙方面一齊討論出嚟，你單方面俾錢請人作嘅權啊，根本就唔算係咩咁而且咧係聯合國咧就一早就已經係即刻宣布咧就話咧喺呢一個嘅仲裁庭所作嗰啲咧嘅判斷咧係同聯合國冇關係㗎，唔係聯合國嘅法院。咁所以今日美國菲律賓成日話有仲裁庭嗰啲嘢，根本個仲裁庭係廢嘅，根本就唔係一個國際承認嘅，亦唔係法院嚟嘅，即係唔係法庭，佢只係你俾錢請人幫你兩邊仲裁，要兩方面同意先，仲係單方面叫人仲裁，根本假嘢咁。咁然之後咧，菲律賓咧就，但美國成日都支持住菲律賓啦，叫佢搞亂呢啲嘢。咁而日本咧又透過咧一個叫 ODA 就係政府開發支援叫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就俾錢菲律賓去重建港口進行軍事嘅援助咁咧開始咧就特別到呢個小馬克思執政之後咧，就建立上安全互動，咁變成一種嘅係結盟嘅狀態啦。變成係軍事性嘅結盟，咁就引起問題啦。咁啊，即係日本開始用軍事方面去支持菲律賓喎，即係美國慢慢退啦，咁由日本嚟補上啦。咁啊，當時咧係建立有一個叫做能力建構支援嘅計劃咧，即係俾啲power 呢個菲律賓咧，一面話人道救援一面咧其實咧就為佢海岸警衛隊提供大型嘅嗰啲巡邏艦咁就等菲律賓咧可以有啲戰船咁樣咁而且2019年咧7月咧呢個日本嘅。

海上自卫护卫南出云号咧，去到菲律宾咧，啊，当时咧啊就啊请埋咧菲律宾嘅军方啊嗰啲人上嚟，话就话人道援助，但系请军方上嚟喺南上开会咁，啊，提供咧俾啊菲律宾啊陆军啊大笔钱，就是、由 ODA 俾钱嘅咁，咁就。而咧菲律賓咧到2026年啦，即係到而家噶啦喎，五月佢咧就馬可斯啊，小馬可斯就去日本嗰度訪問，話日本天皇都見佢嘛，即係日本非常重視，因為佢希望通過呢個聯盟咧嚟到取代美國喺亞太區嘅影響力，因為美國退出啦，日本啊等我嚟啊，咁啊我以前都好強嘅咁，但菲律賓好弱咧嚇，咁啊將佢咧升級啊。將菲律賓同日本嘅關係咧，就升級到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而且啟動咧呢個軍事情報保護協定嘅談判嚇，咁啊加快咧推進嘅護衛艦啊同埋各種嘅啊戰艦啊交俾菲律賓運作，咁而且咧啊喺呢啲嘅軍事影響就進入呢個嘅啊南海啊南沙啊群島等等啦咁，咁啊而且咧到而家就最大問題咧，佢就整咗一個咧就是、跨海域專屬經濟區同大陸架嘅談判機制，咁就其實日本同菲律賓嘅海域冇接壤嘅，咁中間隔咗個西太平洋，佢夾硬就話要劃分啲區域啊，呢邊屬你，呢邊屬我。咁但系呢边嘅区域，呢区域就系台湾以东系属中国噶嘛，台湾噶嘛，台湾系中国噶嘛。嗱，咁呢个最近咧喺呢方面即刻引起啲好大嘅争议啦，就中国就即刻抗议啊咁。咁啊，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嘅公约，中国对呢片嘅海域系具有专属经济区嘅权益噶，因为呢个系属中国领土啊，台湾吓。咁但系台湾系有啊。呢、這個中國台灣係有台灣而家嘅民進黨政府管治一回事，但係呢個領海呢、這個範圍係中國噶嘛？因為台灣係中國部分，係美國都承認，兩國都承認噶嘛。咁啊，日本咧同菲律賓咧脱離自己海岸線咧，就夾硬商量話將台灣嗰邊嗰啲海域劃條線啊，有啲歸菲律賓，有啲歸日本嚇咁。咁、啊、就開始咧，而且仲整一啲咧係軍事演習嚇。啊咁就簽咗呢個防務嘅互惠協定呢，今年頭呢就已經整咗一次嘅同菲律賓嘅演習呢，係整一啲嘅反艦導彈啊、實彈射擊等等咁。咁呢係即係日本呢呢啲咁嘅做法呢，佢一講話做呢啲講話，中國即刻呢係反駁，佢話呢呢啲海域係中國台灣島以西以東，咁呢你哋冇權是去爭議呢度嘅海域啊，係邊度劃界嘅咁，咁就然後咧，啱啱就係而家啦，2026年5月咧，香格里拉嘅會議啦，喺新加坡嘅咧，就係話咧有一個即係戰略上大家軍事上嘅對話，等大家喺亞洲冇衝突啦。咁啊，國防大學教授萬長青就係中國解放軍啊嘅一個學者，佢個代表團嘅團長咧，喺香格拉對話會咧就裏邊就講説話。佢話咧，今年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80周年，即係當時審日本啊嘛，即係戰後。咁咧，呢個審判將日本喺第二次大戰嘅軍國主義嘅罪行咧，釘在歷史恥辱嘅柱上啦。咁亦係奠定戰後國際秩序嘅法理基礎。咁咧，如果有啲勢力公然美化戰爭罪行，宣揚錯誤嘅二戰史觀，甚至組織咧實際行動想突破戰後和平嘅呢個體系咧。咁佢就話呢個係一個冇徹底清算軍國主義遺毒嘅國家，係冇資格喺國際場合喺度講防務合作嘅。咁你唔會得到咧國際社會特別俾佢侵入過嘅國家嘅信任。咁我哋要維護咧呢一個嘅二戰成果，唔可以咧俾軍國主義復活咁。咁由第二日咧，解放軍嘅專家嚇係沈志雄，佢就話咧提到日本呢個小泉進次郎咧，佢話你演講中其實提出嘅嗰種嘅諗法，基本上就係新型帝國主義，新型軍國主義啊。咁啊，而日本咧領導人竟然就走到澳洲戰爭紀念館啊跪低去認錯嘛。你又唔敢嚟中國南京認錯，你又唔敢去太平洋你打過嘅嗰啲國家去認錯啊？你淨係對西方人咧就去道歉懺悔，但係你對我哋受害國家冇道歉懺悔啊？咁咧，一個真正嘅和解應該係對所有受害國一視同仁嘅歷史嘅基礎上啊嘛。咁日本政府咧係咪準備係用嚴肅嘅方？

式咧嚟到對呢個二戰對中國啊、韓國啊、啊東南亞啊嗰啲受害國啊嗰啲嘅啊傷痛啊去作出關切咧咁。哇！咁啊，呢個小泉智郎根本唔知點答啦，啊，避重就輕，偷換概念，佢又改咗講法喎。佢話：我哋唔係新型嘅軍國主義㗎，啊，我哋日本都冇核武器，又冇戰略軍炸機啊，中國先有㗎嘛。咁呢啲叫偷換概念，因為冇核武器、冇戰略軍炸機，其實日本今年嘅國防預算增加到 GDP 嘅2%，咁而且咧係有。啊，800多億嘅美元啊，咁多係要啊，有改變佢過去啊嗰啲嘅武備嘅啊轉移嘅三個原則啊，就可以出口啊各種嘅啊殺傷性嘅武器，包括戰艦啊、飛機啊等等咁。嗱呢啲等等嘅做法，咁而且咧佢仲日本整咗一種新嘅超音速導彈T-25系統，係可以射到1000公里咁遠啊，日本舊時冇嘅。啊！你就話，即係話你未有嗰啲嘅核武器，但你而家將你飛彈啊加到成1000公里咁遠，你想點啊？1000公里即係上中國咁解嘅啫，係嘛？咁啊，所以咧俾佢集起集咧，咁啊日本當場冇聲出，而咧喺台灣著名嘅郭正亮博士嘅呢個評論家咧，佢就話咧，中國描述日本好精確，日本的確係一種新型嘅帝國主義，而一個成勢咧。成為一個勢力啊，將會係為患啊！而且佢再指出啊，喺呢個月啊，日本啊自衛隊嗰軍隊軍官曾經拎住刀闖入中國使館啊，有啲驅逐艦咧，又喺啊即係啊甲午戰爭嗰啲啊紀念啊《馬關條約》紀念嘅時期，專登行過航啊呢個台灣海峽啊，行得好慢。咁由自衛隊咧又參加咧同美國啊以及菲律賓嘅聯合軍演，咁而且咧嚇係鬆綁大殺傷武器。最近呢就有166个议员参拜靖国神社，仲要成立国家情报局。你话你唔系新型帝国主义，你将我冇核弹就系新型，唔系啊。所以呢日本呢个小泉其实冇乜料，讲嘢避重就轻呢，就俾呢啲嘅有学识嘅观点呢两下就打低了。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5: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遇上苦，坐经过重重痛，深刻上每个伤痕，却没人从旁关心，去解开旧日上的锁。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飞，连续三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过千间食肆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于明年较后时间升空，将是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有四名太空人，其中三人来自美国，还有一名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以军之前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扎米尔视察以色列北部时又说，以军正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摧毁真主党的设施。另外，据报以色列安全内阁通过决定，指出如果真主党发动任何针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以方将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

0: 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其中美国使领馆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买飞，切勿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买飞。加拿大使领馆就提醒球迷遵守观赛规定，唔好带违例物品进入球场，包括具有政治、歧视同冒犯性质嘅物品。墨西哥使领馆表示，赛事期间系当地飓风季节，提醒要留意天气消息。又话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必须提高警惕。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后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55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是女人嘅天地。
6: 我是 Peggy，
7: 我是 Debra，
8: 阿靖
6: 啊！我哋今日呢三个靓女人咧，又走埋一齐讲啲女人唔中意讲嘅嘢，就系政治啦。
8: 嗱就咁嘅，男人要征服世界，女人就要征服男人。
7: 唔使你政治，
6: 啊呢句金句可以。
7: 但系你征服佢嘅时候，你都知道佢想征服乜嘢啊嘛吓？
8: 唔系佢去征服世界咯，我征服佢得啦。
6: 不过我以前真系唔即系唔多理咩叫政治，即系读书嗰阵啊。咁咧就一方面就係太多嘢要理啦，係咪？即係又要拍拖，又要扮靚，要睇即係睇我嘅小説啊。另外咧，可能因為我都有讀經濟政治。

0: 意義的。
1: 但因為讀了之後呢，有時自己的心又很灰，即覺得其實一切的政治到最後呢都是不外如是的啫，即我就即是不要理
0: 了。我咁教喎。
1: 係呀，即不要理了，即比較悲觀一點。但我調返轉而家唔知係咪個人成熟了，即呢那個對於社會嗰個關心呢反而多了，即冇咁多淨係睇住自己呀。以前細個呢就成日睇住自己嘅啫。即係今日轉咩髮型呀，穿咩衫呀，化咩妝。但反而而家呢就即覺得啊，除咗自己之外呢，其實周圍出面呢好多嘢我都應該去關心的。所以我對政治啊、對社會新聞啊好多嘢呢係比以前著緊咗喎。
0: 我呢就係因為個職業，即係譬如話我哋讀大眾傳播媒介嘅呢，你唔係淨係播歌啊或者淨係吹水 talk show 嘅咋嘛。咁我哋係唔係呢都要讀下政治嘅嘢，即係譬如要留意一下新聞，甚至有時要寫新聞。咁逼逼下呢我又發覺好有興趣喎，再加埋我後來好多嘅工作係即係譬如傳媒嘅工作，需要同人哋傾偈啊，即係需要同一啲電台嘅台長，尤其是去到大陸做即係譬如電台嘅合作嘅時候，咁你坐喺席間，全部都係男人，咁啊個個都係講政治，尤其是你做傳媒，你做電視台台長啊、電台台長。咁你作為一個小女人，你佢已經即眼超超咁，已經唔係幾睇得起你。咁如果你覺得，哎呀，近來你哋新加坡乜嘢乜嘢啊，近來你哋香港乜嘢咩，哎呀，我唔知啊。咁即我就覺得唔得，所以嗰陣時咧，我亦都可以係猛攻，直情係真係讀噶，逼自己要知道，係為咗喺應酬嘅時候咧，我可以參與男人虛啊男人堆裏邊嘅傾偈。咁先做得成一啲生意或者係簽到啲約。
1: 但你都逼到自己喎，因為我諗一啲女人真係逼自己去睇政治新聞都逼唔到喎。
0: 正你係咪逼到你嘅呢？
2: 我覺得一定要你首先自己有需要有興趣。因為其實你諗下我哋個社會啦，即係西方社會唔講住，譬如中國社會，你基本上後宮就唔可以干涉朝政
0: 嘅嚇。咁睇
1: 嘅，唔係呢個都係歷史遺留落嚟嘅。
2: 女人本身咧就係、是。在個社會裏面是沒有地位的，男人主導的嘛，所以你明顯地你就總言之我持家有道就得了，所以他就不關心政治的。但是到現在不是了，譬如 Debra 啊 Peggy 啊，職業女性來的嘛，你出到來跟人家談不到兩句你不得的。還有基本上我想我們的教育呢也都告訴你，你的公民教育意識就是要你關心社會。咁不其然啊，而家嘅女仔咧，我相信咧係比較上對政治係敏感度高咗，亦都知道自己係需要，所以一定唔會話唔關心政治，或多或少都聽下新聞嘅，
0: 係都要知道。即係呢樣嘢，我覺得阿靜講得好啱。即係譬如話，到而家為止，我都主持過一啲係做時事嘅節目，但係我好清楚我個位置，就算我懂得。比我嗰個幾個男嘅同事多咧，但係主持一個政治嘅節目或者一個新聞節目或者一個時事節目裏面，我係唔可以咕哩咕啦講我嘅政見嘅，個聽眾會好討厭我。就算我係好叻，我好尖鋭嘅時候咧，我都係扮演一個係女人嘅角色添嘅喎。咁所以嗰陣時我做時事節目咧，譬如話我幾個。男的節目主持人呢，大家好傾得好清楚，就是我是以一個女人的觀點，同埋我是永遠不會俾結論的，是由佢哋講，同埋我不會好尖酸刻薄，我只不過是從一個女人的角度去睇呢一件事。咁但係佢哋俾咗我一個嘅角色呢，就是我嗰個係比較敏感啲嘅。即係敏感啲，同埋我會關心到譬如女人或者係細蚊仔或者係弱勢社群對呢一件政治呢件新聞嘅睇法，即係我要做一個，同埋我係永遠係一個輔助噶。
1: 不過我覺得呢個係我哋中國人嘅問題多啲，即係如果其實亞洲都好先進嘅喎，譬如我睇翻一啲即係亞洲嘅亞裔啊，或者係中亞嗰啲嘅政客啦嚇，其實即係好多出色嘅女總理啊、女總統啊，譬如我讀書時期，我好中意菲律賓阿基諾夫人啦嚇，我覺得佢又靚又端莊高貴。
0: 而家呢個德國呢個我都覺得幾好㗎，德國呢個女總
1: 係啊，即係譬如西方歐美咁，當然佢哋真係開放啲啦。但係即係我原來即係好詫異，發覺原來即係亞洲或者即係好多。

0: 认为比较保守的国家，他们在、女人参政的个接受呢是很高的，反而中国人呢、就是、真是历史包袱来的，就算即一个几厉害，譬如我读历史这样先算，就算一个女人武则天其实是一个、有政绩的女皇帝，但是历史对她呢是、即最后那一笔都是贬佢嘅，话佢即系淫乱朝咩后宫啊，
1: 即系过唔到个情嗰个
0: 事，系啊，即系觉得女人都系为咗争权就走上去做下，即系过下皇帝人。但系喺其他嘅国家咧，譬如话嗰阵时嗰个咩铁蝴蝶啊。巴基斯坦阿貝洛
1: 鐵鐵
0: 啦，或者
1: 薩卓爾夫人啦，
0: 係啦，泰卓爾夫人啦，或者昂山素姬啊，依扎咧，即係其實依扎女人咧，啲人唔會覺得佢哋嘅言論，譬如 Deborah 你就係擔心話，唉，我要做翻個，就算同班男人講政治都要有少少另類角色，但喺依一班女人，佢哋做到係唔需要嘅，所以咧 ，Deborah， 我諗你喺未來依幾年咧，再做呢啲事發展咧，
1: 係
0: 唔需要再就住班男人嘅，因為我諗個社會已經係好接受，即係女人講政治都可以係用佢哋嘅角度去講。
1: 嗱，我講開飯桌間，即係譬如話大家應酬嘅時候，
0: 係
1: 有時有啲女人咧，即係同啲男人平起平坐講政治，我都覺得唔舒服。问题是你的语气啦，可能是即我觉得我哋女人讲，我会讲多啲系嗰啲所谓即花边啲嘅新闻，吓、即我永远觉得是即如果系你同佢平起平坐咧，你有啲威胁感，同埋我觉得你冇一个女人嘅角度。
0: 但我最近咧，我自己有一个经历啊，咁咧就我最初都有你依一个谂法。咁於是咧，我就想避咗個話題唔講嘅，咁因為一齊飯局咧，其實班好熟嘅朋友嚟嘅。
1: 先
0: 其實講過氣嘅啦，五區公投，
1: 哦，
0: 過咗氣好耐嘅啦。咁但係咧，就anyway 喺一個飯局裏面咧，就係、是、有朋友咁即係講起，咁就問我嘅睇法嘅。咁成班都係男士，咁我就即係覺得，誒，即係好似你就係咁諗啦。我個小女人即係唔好講得咁直接，咁尖鋭啦。咁於是我就話講政治，即係唔好啩咁咯。但係依班男士咧就喺度逼迫我，
1: 因為你喺 Facebook 裏邊已經露曬型啦，你
0: 咁咪逼迫我嘅時候，咁我就即係唔可以扮嘢咯。即係我覺得不過我都同意你講，即係喺嗰個語氣上啦，
1: 係
0: 啦，即係我喺觀點上我會堅持我自己嘅睇法，但係語氣上我唔會即係哇硬橋硬馬咁，即係同佢哋鬥嘴咯。咁所以頭頭都唔想傾嘅，即係唔好破壞個飯局啊嘛，係咪？咁但係佢哋逼我講嘅時候，又逼我討論喎、咁即係咄咄逼人啊都。咁大家傾嘅時候，咁就即係變咗都要傾咯，所以有時都幾得意嘅，即係同啲男人一齊講政治咧，我哋自己女人嗰個角色咧，成日都會無形中咧就走咗出嚟嘅。咁啊，靜理咧，其實你有冇即係喺飯局裏面同人即係傾下講下社會新聞？你唔好講到政治咁嚴重啦，其實即係好似政治好嚴重咁，我嚇親啲聽眾。
2: 嗱、好似你咁，譬如話同自己朋友大家喺度傾政治，咁梗係可以暢談啦，即係彼此都有個胸襟啊。但係如果你係一個所謂工作嘅層面上面嘅飯局，咁我哋嗰、那個環境咧就係、是，譬如你有一個宴會，通常咧90%啦，幾乎95%都係男人嚟嘅，得幾個女人咁坐喺度，咁於是乎咧，嗱你摸唔清人哋個底，
0: 係
2: 喺呢種情況，我就會做 Deborah。
0: 稳阵
2: 系啦，稳阵啦。
1: 你但系你点头，即系你点头，即系表示我都知道，但系就唔发表意见咯。
0: 或者适当时候加插一句，加几句点缀下。
1: 咁甚至人哋问我嘅时候，五区公投咁啊，五区公投咁，我都会话，佢话你系货定系唔货噶，即系我咪话，我赞成噶噃、
0: 即系有个立场表达咗。
1: 咁就算人哋问你，咁点睇啊？哦，因为咁样一句够啦，系啦。因为男人始终系。好怕，尤其是你越有政见嘅时候咧，佢会受威胁。
0: 除非你真系做到总统同总理，我就系讲嗰班吓，即系政治嘅典型女领袖咧。因为你即系已经在其位就谋其政，咁你就算真系好硬桥硬马讲呢班男人都受，但系即系我哋呢班咁样嘅即系妇女界啦，即系都要将就下哦，即系适当时候，
1: 唔好即系口沫横飞咁样讲你嘅政见。 但是你是識呢，那些人又會尊重你，因為你完全不是一個無知婦女嘛。你出得嚟同埋佢哋一齊同台食飯，咁你都應該有翻咁上下。咁如果你話你仲係扮演一個

0: 奶仔的角色又不掂。
1: 不過我覺得是關心社會其實是緊要過關心政治咯，我想從這個角度去即係諗咯。變咗如果我哋從關心社會、關心群體的角度去諗咧，女人其實是可以關心政治。
0: 好唔同嘅，你而家見好多政治家都要爭取婦女嘅票啊嘛。咁同埋而家婦女嘅票唔係話你俾幾多奶粉錢咧，佢就會投你一票。佢會有思想嘅，
1: 啱啊！
0: 即係佢嗰一票都係神圣嘅一票，同埋最亂咁投嘅。
1: 即係喺呢個好緊要，因為咧思想同教育同背景咧係冇直接嘅等同嘅，即係冇一個等號嘅。即係話唔係話你讀完小學你就冇思想嘅人，所以千祈唔好覺得一般嘅小市民老百姓咧係冇思想咯。師奶都可以好有思想，
0: 好有思想係啦。佢嗰個重點，你唔好以為輕按佢唔識得分。你是真定假？
1: 不過其實女
0: 人好定唔好？
1: 女人其實佢哋關心嘅政治係去咗佢哋嘅家族政治，你覺得啱唔啱啊？
0: 嗯，我而家慢慢有少少變。
1: 家庭政治、家族政治，即係佢唔係搞出邊嘅政治，但喺佢嗰啲
0: 哦，嗰啲就叻到不得了，
1: 即係其實都係政治手腕嚟㗎。係
0: 啊，你講，
1: 即係譬如佢你點樣同大家嫂啊，點樣同你啲親戚朋友、姨媽姑爹啊？
0: 所以嗰啲喺嗰啲大家庭，即係譬如有幾房人嗰啲咧，嗰個大婆係好叻噶，即係佢話包括譬如阿姨啊、三啊、四啊、五啊、六啊、七咁樣講咧，係嗰個大嗰個咧係負責分零用嘅喎，聽講話。
1: 是啊，
0: 是啊，
2: 電視劇寫得做
0: 的。所以我問過有些人的家裡
1: 真實的，
0: 他的媽媽是有，譬如說他有很多房的，他都知道他的大媽永遠就是做那個，做那個可以是分配的，
2: 所以很重要，
0: 很重要。而且你要分到他們口服心服的，因為那個丈夫雖然有很多妻妾，他都是 expect 那個大的那個呢，是將個家搞到是凸凸點的，咁嗰嚿錢咧，係佢去做分配嘅，即係除咗嗰晚黑佢去邊個屋企瞓覺嗰樣嘢，可能係由個男人，甚至可能係個大婆負責都未定，我唔知道。但係嗰個持家嗰樣嘢咧，係舊時嗰啲人好識做
2: 嘅。即係其實女人基本上中意搞政治嘅，無論
1: 佢有咁嘅有咩潛質，有
2: 無論係家庭，無論係辦公室。
1: 哦，辦公室政治好勁噶，嗰啲秘書啊、鬥法啊，呢啲唔係政治啊，
0: 即係老細嗰個秘書啊，你要見老細一面啊，佢唔批准你，你千祈唔好見到，同埋你得罪咗佢，你用一個方法，你見到個老細，你以後就有排捱。
1: 不過女人始終佢嗰個大部分嘅女人啦，佢嗰個第一位係個家字咯，係咪？所以我哋就係講呢啲咧，全部同個家字有關。
0: 佢都將辦公室都當埋個家。
1: 係，當然咧，第二個家嘛，甚至可能係第一個家。
0: 所以我好怕㗎，我好怕嗰個所謂嗰啲大公司話我而家開個 family meeting， 我聽到我就好驚，即係我話呢個唔係 family， 你唔好用個 family， 係啦，你唔好用個 family 個方法。即我開得你舒服嚇，咁你就俾啲好處，我唔要呢一隻啊！我好怕啲女人喺辦公室裏邊玩政治，唔中意。
1: 係嚇，同埋女人咧，即又會唔會即因為要生產啦嚇？即我諗我哋嗰個題目咧，就唔係話女人唔關心政治，但係有咗 B B， 即諗到佢嘅精神就想俾翻家庭，
0: 繼續可以貼心。
1: 不如我哋嗰個題目就係應該就話大肚嘅女人就即唔會關心政治，
0: 暫時啫。
3: 你听紧嘅节目系《
4: 男人虚，女人对》，
3: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5: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喺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嘅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6: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喺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嘅命令，就系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到你，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5: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扬言美国必定会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一晚在亚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是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话，一啲靠近伊朗嘅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佢哋喺伊朗周边撤离，但系阿拉格齐并冇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嘅事件。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会喺出年较后时间升空，将会系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有四个太空人，其中三个人来自美国，还有一个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是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会在近地轨道展开同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个人重伤，一个苏丹籍疑凶被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是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英国首相斯基贤说，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重申绝对不容忍暴力，又赞扬制止疑凶的人。翻嚟本港，海关琴日喺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嘅活猫，估计市值大约15,000元。海关琴日喺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56岁抵港男旅客，喺佢个背囊检获嗰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佢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系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